0: 搞过一次。
1: 那就这个吧，叫老千把他们也搞了。
2: 精心的煎制，再加入山泉水的加持，本就有了一股香味，但对于善于烹调的高手来说还远远不够。杨月玲还要加上一种野果的粉末，刺激鱼的香味和口感。这种特殊的调料叫盐巴果，自带咸味和酸味，只有在冬季才有收成。它们生长在版纳的丛林里，是哈尼族人发现的天然美味，可以让鱼的美美滋味倍增。它的天然酸气可以唤醒人们的味蕾，开胃又能生津润肺，尤其果子还自带咸味儿，让人惊觉大自然的无比奇妙。

0: 丰富的植物使得这里的哈尼族人对调料情有独钟。除了奇妙的盐巴果，在做菜时都喜欢加入各种植物调料。
1: 如果是
0: 小炒猪肉，野生酸菜和猪肉的碰撞，酸香四溢。炒血旺，灵巧的哈尼媳妇们用房前屋后随手摘来的姜蒜、干辣椒，炒香后倒入猪血，既没有过多辅料抢味，还去除了菜的腥味。几个大菜出锅，其他农家小菜也摆上了桌。雨水时节，平安的期待已经住下，喷香的食物诱惑着人们的身体，举杯欢庆，余味无穷。而孩子们的快乐更多的与节日彩蛋连在了一起。杨月玲一大早就把鸡蛋煮熟，爷爷奶奶上山采摘的各种植物也被鼓捣成几种可以食用的天然染料，还带着植物本身的清香。家人们围坐在一起，精心地染上各种颜色。这些彩蛋寄托着长辈们对孩子的祝福，希望彩蛋能给孩子们带去五彩缤纷、健康、精彩的下一年。

雨水时节，天空滋润着大地，万物在雾后的催动下准备苏醒。云南的多样山林就要迎来更多令人惊喜的食材，烹饪出这片土地上独有的味道。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韦歇。一个90后，一个一季度当红不让的冠军，这两天在我们节目确实折腾了不少人的这样的一个心弦。他昨天节目当中再一次提起了到一个争议点，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零轴之上的时候，我们要做多个金叉的确

0: 确认方法掌握了，但是直接扔到实地盘面上，我怎么买？什么时间买？然后现在大家都说，我现在仓位现在没有了，每天看着盘跟动。那我们这个仓位如何是正确的仓位管理呢？
1: 我的买入标准也会分三个点。第一个点，首先我在我的买入周期内一定是符合我的选股标准的。你不能说，比如说我选股是这三个点吧，你说我这一天我多头没发散了，我前两个符合，哎，我看它挺便宜的，它是不是马上能上去？这个千万不要。就是你既然做了确定性了，你既然做确定性，或者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叫追高了，我们做的是追涨杀跌。你追求的就是确定性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追求性价比了。我之前吃过很大的亏，就是在于什么，我是做突破的，我离出破还有两分钱的时候我买进去，我赌它一定突破，这个可能就是上一轮最高点，这就是箱体的上沿了。关键就是在那几毛几分钱。你上去意味着人家会花这个钱把大家所有筹码收集起来，你如果没有上去，就是在这块这是一个高点，人家不打了，那你就被挂在最高点了。你是上一轮的最高点和下一轮的最低点可能只差两分钱，
0: 就是那个点有什么方式，或者哪一些号称强起的时候，
1: 对，
0: 我们就冲进去。
1: 第一个点是这个，我要符合我所有的选股标准。第二个是60分钟出现金叉。第三个点是我可能要跟大家去说一下，仓位管理不是我一股脑全要进去的。
0: 明白。
1: 它的股份从日线级别，首先我要说我们主升的票它机会很多。我给大家就画了箭头，这三个点都是就是 MACD 的二次打开。你至少从日线级别来去看，这三个点其实都符合。
0: 对，
1: 就是我指的二次金叉，真的大家不要以为只是第二次啊，就是多次，就比如说第二次往后都算。你看这个算是，你不能算是它金叉，它是粘合，都没粘合上就打开，
0: 是，
1: 这是比金叉还要强的这个行为，
0: 就很坚决的一种趋势出现。
1: 然后这边也是多头一直发散，你看五天线都没碰着十天线。所以其实这主升段，首先我们要认为就是真的好票的话，它是给上车机会很多的，就是你甚至可以不用特别把握精准的买点。首先这是我们就很多事情是先从大然后往小一逐步精准。然后我再举一个科金发展的例子，就是这个会更精准，就像我刚才说的 MACD 六十分钟的金叉。对，你看这一天刚好符合了，这个其实是属于突破了之后，然后它回落，然后再恢复多头的这个点。
0: 是，
1: 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一天，或者说这两天其实都差不多了。如果你要确定性强的话，那选这一天也 OK。 然后这是不是一个金叉零上二次打开的金叉段？
0: 零上，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 MACD 多头发散，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这个三个标准？就是60分钟会更精准，
0: 60分钟会更精准。
1: 我们就跟拿放大镜看一样。就首先我们从就是我比如说从选股，我上来月线级别我要去挑你月线级别 OK 的，然后再去挑周线级别OK， 日线级别 OK 的，然后其实很多人日线级别买就 OK 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再精准一点。就 MACD 的金叉，它其实确实就意味着我在这个周期内是强的，我在一分钟是强的，我在日线强的，我在周线强的，我在月线强的，那它强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0: 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一个战法，捋了一下自己的所谓的这个自选。为什么我的这个自选股里边一个都没有？
1: 就所以
0: 问题出在哪儿？
1: 我其实希望说大家就是这个市场它不是靠猜或者靠什么，
0: 对，
1: 它是靠就是靠对这些东西确定性的把握。跟大家强调，仓位其实是保命的，或者说是我这一集里头最想跟大家去讲的。因为我早期吃过很多亏，就是我认为我的买点很精准，我啪我上来我全仓就进去了，但是它会进行一个回调，回调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破我的止损，我就直接出来了，过两天又涨回去了。所以其实我现在跟大家分享我的仓位管理，我对一只票的介入是会分三笔，我会把我的钱分四份。我先进四分之一，因为咱们是 T 加一嘛。第二天不好，我这四分之一可以跑出来，第二天如果好，我再进四分之一。但是如果这个过程中不好的话，我可以把我新进的这四分之一我可以剔出来，当我这二分之一都做好的话，我再进二分之一，当天出现问题，我可以把这二分之一撤出来，我还是之前那些我都是做好的嘛，我都是有利润的，我是浮盈加仓的。
0: 我是越涨越买，有点意思。
1: 就是为什么？因为有人说越跌越买嘛。首先越跌越买，那说明你每一次的买点都错了。 我买进就是为了让它涨，对不对？嗯，我买一次错一次，错一次再买一次，再买一次再错一次。它上涨的理由只有一个，是因为我买了它。嗯，我不断我要去加仓，我要给它平回来，我要给它平回来。但没有，就是它在一个下跌趋势的时候，它其实可能没有这个行情。然后我这个为什么是这么划分？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嗯，浮盈，我先四分之一，我达成浮盈之后，我再进四分之一。如果我这个浮盈给我吃掉的话，我把这四分之一我撤出来，我等于我永远亏的只亏之前那四分之一。比如说拿泰坦去、嗯、去举例子啊，我可以在这儿进一笔，嗯，张张张，确，我可以在这儿再进一笔，
0: 是，
1: 我可以在这儿进一笔，这其实一直都在浮盈加仓，但基本上我的操作可能是在日结分三天，这个是分三个阶段了，嗯，但它都是三个上小台阶嘛。对吧？
0: 我可以理解为用着这样的一个建仓或者推进的方式，如果我们遇到了所谓的一个下杀一个大的一个放量的话，我们可以把之前踢的放出来。
1: 是的，
0: 说白了就是我们抽搐有度。
1: 是的，您比如说像这个，就比如这根阴线，我就可以把我之前四分之一给踢、
0: 哎、出来
1: 给卖出来了。嗯，然后或者说，比如说这好了好的话，我可以把它买进去嘛。嗯，然后我再加四分之一，我加四分之一这不行，我把加的四分之一卖掉，我之前四分之一我还是有利润的，
0: 钱票都已经在我面前了，但是怎么能落袋为安呢？怎么把钱带回家？
1: 这个其实跟大家去讲哈，就是卖出一定要坚决。嗯，你的买入就是比如说我买入，我们不是可以分三笔吗？嗯、你发现不好的时候卖出，你甚至一笔就要出来，
0: 是
1: 或者两
0: 人
1: 一到两笔。
0: 这个坚决和决绝之间，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调剂一下自己。
1: 其实这个就是纪律，就是我认为说我们在去做交易的时候，真的要把它当成一份工作，要拿同样的认真程度，你要拿同样的纪律性去做，它不是一个随意的事情。
0: 我喜欢这句话、就是你要干这个事儿，你真得把它当成一个工作，因为它是挣钱和亏钱。
1: 对，是的。然后我其实说我的卖出方法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三十分钟或者六十分钟的 MACD 出现顶背离或者下叉，然后这个三十分钟或六十分钟怎么去看？就是去分要大盘的环境。大盘环境如果不好，或者说你这个票涨得太高了的话，你需要更敏感一点，你就要用三十分钟的。如果大盘环境好，你可以放得松一点，然后你可以看六十分钟的。顶背离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你的价格和你的 MACD 是背离的。就比如说我的价格更高了，但是我的 MACD 变低了。您可以看到这块它是一个高点嘛，或者你哪怕这块也是相对高点嘛。MACD 已经开始进行下叉了，
0: 是，
1: 对吧？你这块你就要出了，或者说大家比如说我可以，而且比如说我的话，我可能日内我也会分两笔、我也会分两笔出。这块第一次出现这种下叉或者顶背离的时候、我先出一半，然后这边它又打了一个小高点嘛，又打了一个小高点之后，它的 MACD 往上突一下，哎，又掉下去了，说明它没有很大力气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又多了。
0: 不是要挣最后一个铜板，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而且其实像比如说我们的交易纪律里头，我会放在说，你日线级别如果收盘跌破五天，那我们就是一定。

0: 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永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2-0-2-0-1-7-2-1-0-3-9-7-4-2-0-3-0-2-0-1-7-2-0-3-9-0-9-2-6-0-2-0-1-7-2-1-0-4-0-1-8-6.9-6-0-2-0-1-7-2-1-9-0-5-0-2-0-1-7-2-1-9-0-5-6-5-0-6。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

0: 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

0: 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永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士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2: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士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想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壶，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士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得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得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1: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3: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4: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3: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个永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4: 永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3: 看那个大的
4: 右眼
3: 大不了的
4: 0.2，
3: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4: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3: 哎，
4: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3: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4: 嗯，看
3: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见他戴那镜子一二三四五六他都能看了。
4: 我戴上永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3: 戴永士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4: 戴上永士力， 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3: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

0: 这不都看清楚了吗？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的齐，看得清。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也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嘛。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懂事的。
1: 不怕切熟了，
0: 你看他还有个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个黑点，他戴镜子看见了。
1: 原来不戴那镜子，黑点看不见。
0: 现在他都看见了。
1: 黑点都看得见。
0: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是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夸。 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个解决大问题了。那晚看电视看的时候，一看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睛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近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近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 才给你配镜子了，不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2: 永士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6577766，地址。 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药没瞧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事儿换点事儿，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 凳坐着吃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遇见就是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呀？ 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 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戴散光又一副，回头您戴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了。您能买得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 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 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士力智能花镜。

0: 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3: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 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郭清洲，资深证券投资顾问，擅长看价变量抓涨停，能精准把握市场的顶底拐点。
1: 行情来了，我没留住钱，但是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该如何操作自己呢？您能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吗？
2: 投资者朋友们赚不到钱的主要原因啊，我觉得是参与的这个时机不对。他可能是对于趋势的顶和底没有做到一个很非常精准的把握，所以在2026年呢，我们希望这个投资者朋友能对于顶底有清晰的认知，然后对于胜率呢有更大的提高。
1: 毕竟是新朋友嘛，我们还是希望能把您之前辉煌的战绩放到一个比较实际的案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好，没问题。那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案例。在2025年3月17号的时候呢，我们明确在直播当中提示了啊，短期指数见顶，随后啊指数就迎来了一波下跌。然后在2025年4月7号在下跌以后呢，明确在直播当中同时又提示了。底部机会来到了，可以开始操作了，最后就迎来了一波结构性的上涨。比如说这个 IT 服务这个板块，
1: 是
2: 那么在2025年1月14号的时候明显出现了见底和右侧的这种信号，然后随即有了一波比较明显的主升浪行情。
1: 在过去的2年当中，非常成功的而且准确的给大家提出了建议，就是什么时候是顶，什么时候底。但这事儿是怎么做到的呢？郭老师，我们想学习方法。那是从顶说还是从底说？
2: 今天我们首先先去聊一下这个抄底这个事情。
1: 行，那既然说判断市场这个市场的底部，那是不是应该在您这个体系当中应该有个标准？
2: 是的，我们今天啊把这个判断市场底部的标准呢分为三大项。
1: 您说说。
2: 那第一个是看价格的趋势，第二个我们去看量能，然后第三个我们去看有持续性的热点出现。当这个价格它开始出现这种不创新低开始创新高的时候，就代表是这样，原先是下跌趋势开始逐渐创新高了，
1: 是
2: 代表的趋势发生了扭转。同样我们也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来去判断它是一个底部，
1: 就是大家常说的叫止跌回稳。
2: 对，没问题，
1: 对吧？
2: 是。
1: 那这个止跌回稳其实在日常的操作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信号？
2: 有的，非常简单。我们在看 K 线图的时候啊，就会发现在一波下跌的这个趋势当中呢，不容易看到一些这个就是非常明确的这种中阴线。但是这种中阴线连续的出现下跌以后呢，在它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是不容易去盖过去的。
1: 什么叫被盖不容易被盖住的呢？
2: 就是我们比如说在下跌的趋势当中出现了这种中阴线，那下跌趋势的时候也会有反弹，但是反弹一般是不会过掉这个中阴线的。如果过掉了这样的中阴线，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资金去把中阴线套牢的这些筹码给它解套了。而在这个位置我们如果趋势发生转折，它过掉了这个中阴线，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资金想让它在这个位置解套走人。第二个标准是我们要去看一下量能，有持续的温和放量来去代表的市场的情绪逐步升温，来去确认这个价格趋势的一个形成。怎么来判断这个温和放量？那我们在打开 K 线图的时候会发现它有均量线，一般人呢都看均价线，
1: 均价线
2: 对，但是我们均量线其实也特别重要。我们的量能开始持续的去过掉5日和10日的这种均量线的时候，
1: 5日10日，
2: 对，那代表的就是一个温和放量的标准就来了，还在均量线附近来回徘徊，那个就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放量。一波下跌趋势当中，对吧？成交量是逐步萎靡的，因为随着价格的下跌，大家交易欲望呢是在减少的。
1: 是的，
2: 成交量逐步萎靡，然后呢？随着价格趋势的开始的反转，然后成交量呢逐步一点一点向上升。但是我们如果说你只看这个比如说量能的减少或者增加，你可能说不太容易去抓到那个点。所以这个均量线在这个位置的均量线，它就会成为一个我们比较好抓的点，因为在下跌趋势的时候，成交量是长期处于5日和10日均量线下的。标准三呢是我们要发现有持续性的热点出现。
1: 那这个持续性的热点，那我们毕竟是当事人，怎么来判断它的长与短呢？
2: 看量，
1: 还是从量上
2: 走。对，因为有源源不断的增量资金，它这个热点才能够不断的持续。
1: 是。
2: 然后我们先去按照我们刚刚的标准来去说一下。第一个标准，我们看到了在价格上面，中阴线开始出现了吞没，这也是刚刚我们跟大家去介绍的一个拐点。
1: 你再给我们讲讲，中阴线被吞没是后边的那个？
2: 对，阳线开始突破了这个中阴线，代表在这个位置，我们说了，这个阳线已经 把中阴线的套牢筹码给解套了，
1: 是，
2: 哎，说明主力接下来可能有行为了，
1: 嗯，
2: 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位置，哎，成交量能，这也是我们刚刚一直啊在反复强调的均量线。它最开始我们在这个下跌趋势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啊，
1: 嗯，
2: 成交量由多慢慢缩小，而在缩小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位置是有一个两根均量线的，
1: 嗯，
2: 这两根均量线会发现成交量的量柱呢是明显的处于这个均量线的下方的，而在这个位置，当大阳线出来以后呢，这个成交量的量柱开始慢慢的突破这个均量线了，我们代表了市场的情绪开始止跌企稳了，这时候就出现了量价齐升的这种状态。IT 服务板块同时在这个位置出现了领涨，吸引了更多的增量资金的到来。
1: 我们一直在抄底的路上啊，但是不知道啥是底，可是真正买我们的其实是那个顶。
2: 聊一聊啊，关于这个顶部的一个标准，我们还是啊去看价格的趋势，因为说实在的，我们炒股票赚钱就是低买高卖，所以价格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2: 那价格的趋势，然后呢，我们去看一下 K 线的拐点。
1: 嗯，
2: 从上升趋势来到要下跌趋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这个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顶部。
1: 是。
2: 那第二个，我们要去看一下量能。量能这一块是什么呢？是我们在量能温和放量慢慢往上去走的时候，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平稳向上的趋势，但是如果量能突然的急速放大或者说急速缩小，那就有可能带来顶部。那标准三是我们在主线板块趋势走坏，因为这个大盘的趋势是由主线板块带来的，而主线板块趋势走坏的时候，那可能这个趋势就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
1: 那从第一个来吧，叫价格
2: 从高位往下超过2%，巨量是历史天量，也就是在我们正常的交易当中突然成交量发生特别大，哎，然后呢往前推，我们也看不到啊，短期看不到这么高的量能，较上一日增加超过20%
1: 啊，
2: 对。然后第三个长上影，长上影呢，我们说明在 K 线的当中，这个上影线超过了1%，也就是说，相当于这个指数呢，从高位在分时图当中高位回落超过了1%，这都是我们有可能会见顶的一个信号。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24年10月8日的啊这个上证指数的行情，那沪深两市成交额突破了3.4万亿，突破了历史新高。我们在这个位置很明显看到了这个，它就是天量，然后随着天量的出现，10月9日就开始出现了大跌。
1: 10月9日就是我嘴长满泡那天，
2: 是令人着急上火的。
1: 哎呀，对呀，牙床都肿了。
2: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4190这个位置，价格上面上影线非常长，代表的价格存在压力啊。然后量能这块，量能又出现了一个
1: 非常
2: 大的历史天量，
1: 是
2: 啊。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判断了，在这个时候它是一个阶段性的顶部，市场量能没有了，也会成为市场的顶部之一。哎，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啊，在刚刚那个案例当中，2024年1月14日，同样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市场在横盘，然后量能没有了。那这也是形成了市场的顶部。2025年3月份的时候，看指数还在不断的创新高，这个就更具备迷惑性了。

0: 那很多散户还会在这个位置啊，容易站岗。你看指数还在不断创新高，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位置量能出现了很明显的量价背离，价格在创新高，然后量能在持续的减少，那这是一种主力的诱多行为。第三个，我们说了主线板块的趋势走坏，那这时候同样也会影响当下的这种行情。在这个位置，2025年3月份出现了逃顶信号，量价背离。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在这个阶段，2025年3月份的这个主线板块呢，同样 IT 服务板块，在高位，它原先是上升趋势，然后走成了横盘震荡趋势，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单边上升趋势不在了。那同样，这就是我们的见顶信号要出现了。
1: 持续性是跟这个价和量是捆在一起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控制不了大的情绪波段和那个周期，如何来找到某一个特定的板块是好是坏呢？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聊。

0: 农历雨水时节，万物开始悄悄萌动，等待着雨水的滋润。润在村寨，就有了节日的欢庆；润在草木，就有了植物的盎然生机；润在湖泊，就有了水中鱼虾的肥美。雨水时节，虽然乍暖还寒，萌动的万物却在酝酿着一年丰盛的食材。春雨贵如油，经过几场毛毛细雨的滋润，放晴之后的罗平已经春色烂漫，即使是一层白雾也掩盖不住万亩油菜花跃跃欲试的春光。沉寂了一个冬天，金黄璀璨，香气弥漫，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生机勃勃的热闹和万物生长的喜悦似乎都充盈其间，让人流连忘返。经过春雨滋润的油菜，不仅怒放的美让人惊艳，而且妥妥的秀色可餐。民间一直有春吃芽的说法，藏在花朵之下的油菜嫩芽花儿，早已是这里的人们及时探寻的美味。杨柳和表妹早早赶来，享受着最早的这抹春色。满足了眼睛之后，他们更主要的目的是去满足家人念想的一个冬天的胃。
1: 给你掰，掰一
2: 点。左手一个，右手一个，对不对？
0: 采集鲜嫩的小油菜芽和油菜花。在冒着暖意的雨水时节，烹制一桌地道的油菜宴，化解家人的年后厌食，也让家人从味觉里品尝姗姗而来的春天。这是罗平雨水时令的第一道美食配料，采回的油。

乡民纯正。上一年的油菜籽已经炸成了锅里热腾腾的油，加入山泉水，沸腾后倒入米浆，米汤在文火的慢熬里变得晶莹剔透，杨柳麻利地放入鲜嫩的小油菜，这是个功夫活，不能让米浆煮焦，需要不停地搅拌，米浆受热后慢慢膨胀，变得松软粘稠，杨柳撒上几朵油菜花，像凝固了的春景图画，相融无间。小油菜的清香和米香，食物诱人的质感，让人垂涎欲滴。

0: 冲菜炒农家腊肉，米汤小油菜，酸汤牛肉，一一上桌。
1: 其实像那走花海一样嘛，赏美景，吃美食，吃的美食也可以看我们的美景。所谓的花海也就是我们乐平地道的。

清晨，渔民杨兆红顶着雨水时节滇西北的白霜，划船到鉴湖上收网，双桨划开，奔向一夜的成果。水质优良的鉴湖，在表面寒气的湖水里，蕴养了与众不同的鱼类，让久居此地的白族人家迷上了滋味独特的鉴湖酸辣鱼。杨兆红希望捕获到鉴湖清波里游曳的野生鲫鱼，这是制作酸辣鱼的最佳食材。雨水时节，湖里的鲫鱼还没开始产卵，休养了一个冬季的鲫鱼肉质肥美，大地披霜却是剑川一年当中吃鱼的好时节。家住湖边，杨春燕从小就吃着奶奶做的鱼长大，酸辣鱼是故乡和奶奶的味道。掌握了奶奶手艺秘诀的杨春燕，讲究水活鱼鲜，执着于湖水煮湖鱼。地域和时令让食材在此刻已经具备了佳肴的根基，但最终好不好吃，调料和配菜也非常重要。配菜不对会抢了鲜鱼的味道。多年的吃、看和做，吃货杨春燕已经找到了完美的搭配。

井然有序，一气呵成，放一点自家杀猪留下的肥肉，混着菜籽油一起炒到金黄，还要加入半碗自己秘制的辣椒酱。鉴湖给了白族人家鲜美的食材，还能贡献独一无二的水。煮鱼的水取自鉴湖深处，再加入晒干的白木瓜，白木瓜的酸夹着特有的果香，与辣结合，让汤汁回味悠长。适量的醋酸是调味的，需要厨师精确的手感。

新鲜的鲫鱼又一次溜进了鉴湖水里，酸辣香醇的汤汁迅速融进，再加入嫩豆腐、猪皮等配菜，既不抢鲫鱼的鲜香，又丰富了食物的滋味。

此时需要猛火煮沸，再用文火慢煮。20多分钟以后，糊水炖糊鱼，酸酸辣辣的香味就溢出灶台，四处流窜。锅里红红火火，鱼肉鲜香细嫩。一方水土烹调一方美食，吃一个酸，一个辣，一个鲜，一个香，一个年年有余的美好愿望，把每一个朴素的日子过得美好而丰盈。赤道以北的西双版纳，节令带来的微微湿气滋润了一冬的干燥，气候温暖舒适。掩映在茶林之间的半坡老寨，一个散发着美食诱惑的节日——哈尼族彩蛋节，在南方的暖阳里欢快地开启了。燃起灶火，杨月玲正在做的是哈尼族的传统菜——鸡肉烂饭。茶林里奔跑的土鸡，版纳的水田里种植的香米，加上清冽的山泉水，灶火越来越旺，食物的香味也越来越浓。

0: 行，就算是活动补贴了。
1: 好，
0: 把这100袋分给咱50位幸运观众。
2: 太好了！
1: 不到100块钱，12大袋，滋书粉条。
0: 不到100块钱得12袋，8块多钱一袋，真便宜啊！
1: 对，名额有限啊，不到100块钱，12大袋滋书粉条。想抢购的朋友，您可要抓紧抢购了啊！原价是19多块钱一袋，今天啊8块多，机会非常难得。
3: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一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京一根粉条源自清朝同治年间，七代匠人坚守传承，始终严选优质原料，恪守古法制作，匠心独具，堪称一绝。依靠百年祖传古法工艺，做到全程无明矾、无漂白剂、无增稠剂，不添加任何多余添加剂，依旧筋道爽滑，耐煮耐泡，好煮好嚼好吃。
1: 作为老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的产品畅销海外，欧盟、美国、日本都认可我们的粉条，常年保持销售量，而且没有任何的负面信息。这种产品控制力、食品安全标准很严格吧？我们在质量上啊，绝不敢糊弄，老北京的招牌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哎，而且你看今天啊，这个老字号的这个价格算是被我们谈下来了啊，这么一大袋儿才8块多钱，一家子咱们一次也就吃这么半袋吧，
1: 差不多。
2: 哎，我觉得太值了。
3: 是这个东西啊，它还耐放。
2: 哎，
3: 找个地儿一囤，看着就安心。
1: 是
3: 这粉条啊，它又好吃，炒个粉条啊，炖个排骨啊，
2: 炖个白菜啊，
1: 对，
3: 咱就放一把。这种紫薯粉条健康好吃，解馋，它又没有压力。
1: 咱老北京啊，对粉条有感情，它不只是食材，更是一种念想。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啊，吃完粉条炖菜，暖乎乎的，这就是家的味道。
2: 对，
3: 没错。
1: 您给家里买粉条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配料表，一定要买那种干净的，没有任何多余添加的，好的东西它才能健康，是不是？
2: 对。
1: 再加上我们这紫薯的营养和香味儿，还有我们这老手艺，让这粉条筋道有弹性，耐煮不糊，这可不是随便就能模仿的，您就放心囤哈。您吃过我们家的，再也看不上别家的了。
2: 哎，最关键啊，不到100块钱就给大家啊12袋，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啊。我们时间有限，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一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美食时间到了啊，今天有了这个紫薯粉啊，我们的吃法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啊。比方说我们炖菜的时候啊，包括炖豆腐排骨的时候您可以加上，炒菜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随便来上点这个粉条。平常吃紫薯的时候觉得麻烦，吃法很单一，但是现在有了紫薯粉就不麻烦，这做法也多了，最关键它不仅便宜，

0: 这东西还上乘啊、嗯、又是老字号，哎，所以千万不能错过。
1: 我们煮了一碗，拌了一份哈、嗯、煮的这一碗我刚才我就煮了几分钟，一下锅、哦、那个花青素的颜色一下子就出来了。 哦哎，然后这个就是清水煮的，刚才我们尝的就是很清爽的那个淡淡的有点紫薯香的味道、
2: 哎、我看
1: 到了，你看现在也有吧，
2: 你看它现在它也是有这个紫的颜色、嗯、这个就是标准的这个花青素的颜色。
1: 是最关键吧，它和我吃的以前有一些其他的粉条不一样、嗯、就是它不粘锅不坨、
2: 啊、对，一根是一根的、嗯、
1: 对对对、啊、
2: 还特别有韧性。
1: 对、嗯、再来尝尝，这是拌了一个、啊、就是拌了个黄瓜丝，这夏天吃太爽了。
2: 嗯，这个味儿真窜呢、哎，
1: 这特别简单，刚才拌的时候就是加了点醋、嗯、加了点啊生抽、嗯、加了点这个香油，
3: 非常开胃、啊、
1: 特别爽口，对吧？
2: 好吃好吃。
3: 那是我们每一根粉条啊都是严格遵守国家卫生标准的、嗯、并且呢符合欧盟美国日本的食品销售要求、嗯、产品畅销全世界，品质永远是第一位的。咱老北京人啊，北京企业讲究的就是一个说到做到，诚信为本、嗯、
2: 您别看这个12包啊，在我计划里的可真不够我得来两组。这么好的紫薯粉条这可不好碰，这新鲜玩意儿这亲戚朋友啊都得送2包。嗯，他们也没吃过，这也得让他们尝尝鲜儿，还得给孩子拿点、嗯、这平时让他吃点紫薯啊可费劲了，他们懒得弄，这回做得了呀、啊、给他们送过去，就这点儿，没几天啊也没了。
1: 哎，就像您说的、嗯、我也得给我爸妈订上一组啊、嗯、回家蹭饭的时候我也随时能吃，而且这富含花青素啊，咱们都可以多吃点儿。嗯，
3: 这粉条啊大家放心吃放心囤，我以专业做粉条的老字号名义包您满意。嗯，这京韵根100多年的名号不是白叫的。嗯，
1: 哎，那么时间啊就剩最后一分钟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要

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

0: 密封条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他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

0: 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
1: 日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并用药。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两年增长。
2: 来关注近期热门的机器人话题。长期以来，人形机器人技术的一大困境就是往往被困在实验室的展台上，难以跨越真正走向产业一线的最后一公里。而如今，随着各类乏、脏、险、难场景的逐步开放，这一僵局正在被打破。
3: 物流行业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其海量的真实数据和复杂的作业环境成为了检验具身智能最严苛的试金石。这不仅是一场关于效率的革命，更是北京机器人制造的关键一跃。

0: 在北京，最难的岗位，最耗体力的工序，枯燥细碎的重复劳作，正在悄然换主角。过去靠人的耐力硬扛日夜，如今靠机器迭代破解难题。在北京物流一线的各类场景里，一台台打工机器人各自啃下了行业里的一个个老大难问题。
1: 大家好啊，欢迎来到银河通用机器人的测试现场，好久不见，公屏上扣一波666，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下我的新伙伴，他就是 S1。
2: 这小怪挺有意思的，是吧？测试机开播。
3: 是啊，虽然他话挺多，但内容却一点也不掺水，都挺在理的。
2: 是，挺厉害的。
1: 今天这场直播很特殊，不是展厅里的常规展演，而是银河通用机器人 S1 在奔赴下一个产线前。

0: 最后一轮高强度测试了。大家平时在各大活动以及各个地方的太空舱见到我，就知道我的工作主打在商超、药店中为大家服务。
1: 我能找商品、抓烤肠、拿红薯饮料呢。
0: 开放商业场景、人机交互、大众科技科普。哎，不过今天的主角是我身后的这位朋友，这个大块头是我的同事 S1， 他和我的赛道完全不同，他早就扎根在各地工厂产线，承接转运的工作。今天回来，专门挑战行业难点，工业场景下的重物灵活搬运。市面上绝大多数自动化设备都有短板，要么扛得起重物，却让无法实现灵活操作，要么动作灵活，却承载上限极低。这个难题困扰行业很多年， S1 就是专门为工业场景而生的。
2: OK， 在奔赴新产线前，我们开启我们最后一次测试工作。
3: 稳住，不能有莽撞动作。启动全域三维空间扫描，0.3秒完成。核算毫米级缝隙，重心差值，单侧受力极限，参数全部确认完毕。底盘缓慢微调，侧身对位，姿态一点点校准到位。机械臂就位，分层分摊重量，双臂做好协同，准备承接重载料箱，慢慢起抬，平稳抱举。很好，零磕碰，零偏移，没有蛮力操作，负载状态稳定。
0: 哇，大家看到了没？刚刚整套动作太牛了，我可以在太空舱应对四面八方游客的随机互动，但这种50公斤重载下的毫米级精准走位，我的确做不到。 S1 可以通过自主测算运动轨迹、箱体间隙、单侧手臂受力等多重变量，这套自适应算法是实打实的自研核心突破，也是它能填补行业空白的根本。
4: 这小怪讲的头头是道是吧？比测同学都亢奋。
2: 是的呀，其实刚才小盖讲的也没有很夸张，这个重载机器人它确实去填补了我们国内重载机器人在这种大负载然后有限空间内去实现灵活抓取的这样一个任务。
4: 对，
2: 并且其实它可以去全天候的工作，可以去解放许多重体力工人的劳动的。
0: 哎，我走到哪里都有聚光灯和围观人群，所有人第一眼看见的都是科技光鲜亮丽的一面，但像 S1 这样一次又一次在实验室反复测试之后奔赴工厂处理仓储难题，背后的攻坚很少有人知晓。我借着这场直播刚好能让大家看见这类产业刚需的硬核技术。
3: 现有落地产线的实操数据已经充分验证了我的适配能力，我完全经得起实际工况的检验。不过不能松懈，新产线的物料堆叠工况更加严苛，复杂度更高，这是目前产业存在的空白，也是我需要稳稳补齐的缺口。不急不躁，稳步精进，我会保持细致严谨的作业状态，精准适配每一处严苛工况，踏实补齐产业短板，稳步扛起对应的作业任务。
0: 好了好了，直播间的各位，商超药店的苦活累活可以尽数交给我，工厂产线中的复杂难题放心交给 S1， 我们各司其职，缺了谁都不行，你们说是不是？

0: 阿星阿星爱劳动，哈哈，前置仓是我的地盘，又是美好的一天。薯片薯片，我看到你了，小海快打包吧。哎，你放错顺序了，饮料沉底，薯片放中间，你这样放的话一下就压碎了。我按照程序操作的，咋啦？绝对没错，货架排列逻辑没问题，途经路径最短，效率优先呀。算了算了，这一单肯定不合格，跟你说不清楚，你先去拿下一单吧。
1: 薯片包装又碎了，阿星，这是今天第几回了？怎么回事啊？
0: 破损率只有2.7%，完全在行业允许范围内啊。
1: 行业允许，赔钱的是我，挨骂的是我，客户投诉扣的是我的业绩，你算你的数据，我扛我的100%。
0: 小海，我真的做错了吗？阿星，小张今天少送了2单，全在处理你的售后，他肯定心情不好。那我该怎么办呢？怎样才能让他放心呢？你力气大了，把物品包装弄坏了，他赔钱挨投诉。如果你再调节一下拿东西的力度，稳稳当当的，他肯定就放心了。原来是这样，那我重新推演，轻拿稳放，重物放在最下面，薯片等。

0: 易碎物置顶，包装破损率可降低至0.4%，但是拣货路径增加了11秒。
1: 11秒换小张少接一个投诉电话，你换不换？
0: 我换。策略更新。

0: 哎，这么早，你们几点开工的呀？
1: 凌晨就开始了。阿星算出来早高峰有密集订单，特意提前开工。对啊，轻拿轻放，先硬后软，提前开工省时间。现在塑料袋的脾气，人的顾虑，我都算明白了。
0: 好，走了，明天见。
1: 嘿嘿，明天见。
2: 这里是北京邮件处理中心，首都邮政核心集散枢纽，日均处理邮件90余万件，到了业务旺季，日均处理量可突破120万件。规整快件早已实现全自动分拣，唯独这条特殊的异形超薄分拣线，因为包裹形态不一，重心不定，面单无序，长期依赖人工精细兜底作业。这条高温高频高精细的人工专线，也是北京邮政智能化升级最后的硬骨头。今天人形机器人星动首次正式上岗，作为全国分拣场景的效率标杆，它擅长高速精准标准化作业。所有人都在期待这位赛场尖子生能否攻克北京现场最复杂的人间工况。
1: 哇，这里就是北京邮政分拣车间，我的新岗位就在这里吗？
3: 没错，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带着你再见新风纪啊？
1: 当然没问题，我的算法经过全国多场景验证，适配高速标准化大批量的分拣，轻薄异形件属于小重变量，我可以快速适应，无作业压力。
3: 我看好你哦。
1: 没问题。
4: 嗯，星动现在在全国邮政以及顺丰已经实际落地了，也是行内公认的标杆和落地样本。星动搭配的灵巧手抓取灵活，稳定可靠。其实它的分拣效率已经到达熟练工的一个水平了，所以当时我们特别的有信心，觉得北京这条线我们肯定不在话下，但是后面遇到的一些情况和我们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5: 对，不能只抓中间，哎，要还是不行。我早就说了，这机器扛不住咱们这条线的工作。
6: 我们这儿条件非常艰苦，咱们这现场噪音大，温度又热，现在室温温度也40多度。
7: 我看咱们这儿空间还挺大的
6: 啊，的确大，6万平米。
7: 这一共有多少工人啊？
6: 1000多工，
7: 1000多工人，
6: 24小时，1000多工人
7: 啊。
8: 所以我们现在在说呀，比较艰苦的一些工作，这种活儿就应该由机器人来帮着人类来做。
6: 您看我们现在的车间啊，自动化率已经很高了，这个自动分拣线几乎用不着人了，啊，唯独这个轻薄件，这是我们智能化分拣攻坚最大的难关。
8: 我看这些邮包啊，有软的，有长的，有扁的，什么形状都有，还真是有一定难度呢。
7: 所以咱们中国邮政的人形机器人项目试点就选择了这条线是吗？
9: 啊，是的，因为咱们全国邮政啊，现在选了2个试点，一个是广州，一个是在北京。
8: 哦，
9: 广州只要是。他们主要试的是标准件
8: 啊，
9: 常规的标准件。咱们北京啊，试用的是这种轻薄件
8: 啊，
9: 无翼上机的轻薄件。如果这两项试点成功，就可以在中国邮政基地全网推开。
8: 没问题，您把最难的任务交给北京就行了。北京的机器人啊，一定能堪当重任，把这个痛点和难点尽快给解决。
4: 其实以往的设备分拣场景中，客户的核心诉求是提速和冲高处理量，但是北京这条轻薄异形产线，它其实是600件每小时的一个标准节拍，其实它并非是星动机器人的一个性能上限，而是和小黄车运输，人工协同配合而定下来一个规范节拍。其实一味提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机器人每次进行一个动作的时候，它其实是有40层的一个逻辑判断，小黄车是否到达，是否能正常放置包裹，包裹放置的是否准确，小黄车是否驶离，因为一味提速毫无意义，因为每一件新包裹都需要星动大脑和自动化系统进行一个适配，才能完成一个作业。
5: 这会儿真不是那么简单，哎，也不是大家看到的那种拿起一个包裹放在小车上，哎，这儿冲上就行了。其实这包裹有圆有方有长，哎，有的软有的硬，而且这面单贴的也是五花八门， 哎，我们人工分拣也都是翻过来调过去的，看上几遍，邮件才能下行。哎，你说这机器能比人更强吗？
3: 对，这个确实好像有点问题。你看，手它刚好要往上放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有反射，会导致它这个首先从这过来以后，它光源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这个地方车一走了以后，它的光肯定会变暗。你看，这个地方变暗了。
10: 我们回去讨论一下吧，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4: 其实对比其他标准性的一个智能化产线，我们心动这个异形的一个标准化产线，其实只有顶端一个摄像头。

0: 建起校企联动的创新平台，聚焦老字号品牌活化、数字化升级、文创创新等核心方向。
1: 近日，第十届大学生中华老字号创意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北京举办，以创意、创新、创业为核心，大赛搭建起高校与老字号、非遗传承人的对接平台，鼓励大学生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具备落地性的解决方案，为传统民族品牌的发展提供青年视角。本届大赛涌现出大量聚焦产业现实需求的参赛项目，不少团队深入一线，实地走访调研，直面产业发展真实痛点，把调研收获转化为项目方案。
2: 我们的项目主要是挖掘了贵州遵义凤岗县的黄牛，那里的黄牛富含硒元素非常高，但是它也面临着传统的困境，品牌声量不足，产品附加值低，还有缺乏真正让它走出去的路径，所以我们就搭建了品牌，做了渠道建设，构建线上线下的推广方案。还有就是这个平台的搭建，我们会连接一些养殖户，然后还有当地的一些龙头企业，还有政府的一些资源，让它更好的走出去，就是所谓的前货出山，一只跑山牛怎么能让它走出去，怎么能走得更远，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可能以往人对老字号的印象，它就是有品质、有情怀、有底蕴，然后在年轻人当中它可能传播的不是很广，然后通过参加本次大赛，我们就是需要我们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些事情，我们不能光有想法，而要实实际际的把它付出，然后真正的去思考，然后转化成一种创新。
1: 除了总决赛路演比拼，活动还设置圆桌论坛、优秀往届项目分享、非遗工艺展演等多个环节。当前老字号普遍面临文化挖掘保护不足、品牌创新乏力等现实难题，大赛正借助产教融合的模式，打通校园与产业之间的壁垒，让老字号走进校园，也让青年力量能够走进老字号产业，双向互补，破解发展堵点。
3: 通过这样大赛，更多的是培养能够激发这个年轻人能够喜欢老字号，让老字号更多的走向校园，能培养人才。通过这样的产教融合，能够使我们的这个老字号走进校园，让更多人知道，也使我们的企业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得到更好的宣扬，能够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产教融合的结合，来推动老字号的全景创新和发展。
1: 当天，第十一届大学生中华老字号创意创新创业大赛在第十届大赛总决赛结束时同时启动，主办方领导、现场嘉宾共同参加启动仪式。大赛组委会秘书长王玉秋对第十一届大赛赛制、奖项设置情况进行了说明。随着第十一届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赛事将持续联动全国高校与老字号企业，挖掘青年创新力量，搭建人才对接桥梁，号召更多青年关注老字号文化，用创意守护百年品牌的文化根脉。
4: 这件是玛雅古文明出土的附属陶塑，是非常珍贵的古代遗存
5: 啊。原来我天发的表情包原型在这儿呢。
6: 我天天在大家手机里打转，没想到原型老祖宗安安稳稳待在博物馆里。
7: 哟，看来后世的我人气挺旺啊。
8: 现在全网都是我，人人存我表情包，我才是顶流。你呢？籍籍无名，平平无奇，老古董喽。
7: 你红不是因为你淡定，是你被困住跑不掉，只能背着手硬撑假装从容罢了。
8: 怎么办？被关在里面了，我要出去，放我出去。他也比你强，浑身伤痕又旧又丑。
9: 这不是伤痕，是我偷天火救世人一路烧出来的勋章。
10: 原来你是真英雄。
5: 不用不好意思，我当年拼尽全力是为点亮远古长夜，而你鲜活热闹治愈着现在的年轻人，我们各有各的意义。千年文明太过安静，幸好现在有你们这般热闹相伴。
10: 我懂了，你的坚守很伟大，我的热闹也不算胡闹。
7: 玉米黄金美洲豹，
6: 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从现在到10月18日，我们在首都博物馆等你。
0: 您去看首博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了吗？提醒一下，除了看展，首博地下一层的文创展区也很有意思。
11: 没错，这些文创呢，有的是把大展上的文物啊进行了二次创作，有的呢则是完美的展现了美洲

0: 文化成为了您看展的伴手礼。
1: 真的没有想到啊，我拿到了美洲版的拉布布，它的这个原型呢就是王的宝藏展厅里面那一件小武士，你看给它做成了毛绒挂件，非常可爱。
2: 位于首博地下一层的歌华设计展位带来了30多种文创，也许是因为太过可爱，售价118元的毛绒小武士几次出现脱销。小武士的冰箱贴同时也可以作为胸针佩戴。
3: 这个还有这个 BT Power 的，蛮可爱的，这也是我们爹的、爆款，这个特别可爱，送朋友的话就是非常好。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抛媚眼的星星眼，
1: 太可爱了。
3: 这两款的话要比那个正常表情的卖的要更好一些，
1: 是吧？对，我就喜欢那个 BT Power。
3: BT Power， 对，这个也是店里卖的最好的。
2: 墨西哥的阿兹特克立法石和库库尔坎金字塔也被设计成了小巧的冰箱贴，金光闪闪，格外招人喜爱。
3: 它这个0到9。是一个那个周期嘛，寓意生生不息，往复循环，它是可以旋转的。这两款是卖的最好的，还有我们这个
1: 小武士。
2: 每周主题文创市集还有更多文创好物云集，让您穿越时空，玩转古代文明。
1: 与你同行，愉快成长，愈来运转。你看，在首博大展的文创市集上，有很多跟玉米有关的文创。这是个啥？特别像一只鞋子。
4: 是的，好多人以为它是鞋子，其实它是一个纸巾盒。
1: 哎，设计的还蛮有意思的啊。
4: 是的。
2: 不光有各种玉米主题文创，这家主打纸制品的展商还带来了更多与纸相关的文创产品。
4: 咱们展位上应该是有36、37种文创
1: 啊，
4: 全部都是以玛雅文化这个元素做背景的，包括一些闪卡、盖章，以及一些玉米元素类的，包括这个耳饰，它都是玛雅元素的风格。
2: 每周主题文创市集涵盖文物同款首饰、冰箱贴、盲盒、帆布袋等独家伴手礼，每一件文创都是自然与文明共生的见证。你也不妨来首博开启自己的奇妙之旅。
5: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0: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7: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0传10传100。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哇，
8: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0: 大家好，大家好。
8: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世里智能花境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9: 当然了，
8: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8: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世里配镜呢？
9: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世里应该配一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8: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9: 不懂科学。
8: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9: 是，
8: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世里智能花境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9: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0: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9: 走
10: 走
9: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8: 哎，
9: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8: 对，
9: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世里，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8: 了。是，
9: 那就坏菜了。
8: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9: 对
8: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9: 对对，
8: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9: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世里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世里。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
7: 0172103909.x 5CL2017-2104，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

0: 罗满英翻山越岭寻找制作药膳的食材，家住细歇村森林旁边的表隐匿的药材。森林给予拉祜人家丰富的草药和食材，每次进山，罗满英大多会满载而归。鸡血藤是拉祜人家喜欢的药膳用材。
1: 鸡血藤还是要有一点年份的，所以百年鸡血藤了。
0: 百年的鸡血藤很难遇见，年代越久，药性越好。今天的偶遇让美食魅力倍增。山林的馈赠让拉祜族人敬重和感恩。罗满英和家人只截取了很少的一部分，留下百年老藤继续在山林生长。处暑时节，黄花倒水莲在茂密的绿林间开出了诱人的花朵，让穿梭在丛林荆棘之间的人们眼前一亮。颜值妖娆，还能成就一道补益气血、健脾利湿的药膳美食。
1: 为什么叫黄花倒水莲呢？你看它花是倒下来的，它的那个花呢特别漂亮，就用它的根，它的根呢腰力呢更好一些，而且它的根呢一定要老树的那种，最少要长50年到100年的那种。
0: 细歇村周边野生的甜笋已经冒出了地面，为今天的药膳增添了鲜嫩清香的口感。
2: 而且这后叶那些挖的果肉，挖的挖的呢。
0: 出芽生长的芭蕉也为美食做好了准备。制作药膳还需要掌握烧柴火的功夫。水莲鸡是鲜花烹就的美食。

0: 甜笋鸡和水莲鸡是两种味道。灶火之上，甜笋的味道融入渐渐沸腾的山泉，在火的催促里钻入鸡肉，一股甜香就慢慢在时间的熬制里散开。猪蹄和百年鸡血藤的搭配，口感香糯，补胶原蛋白，补气血，能在凉意渐起的秋天提高食客们的免疫力。
1: 像瘦猪肉一样，你看瘦肉一样，好不好？你像像不像？把那个猪蹄和鸡血藤一起熬，熬大概要熬三个小时的。
0: 把新鲜猪肺切碎，焯水，再用清水淘洗。放入冷水慢炖，加入里肺散，剩下的就是柴火的慢熬。
1: 我拿过猪经常像感冒啊咳嗽啊经常就用来的猪吃，这是一个药食通营的，那吃的就很好啊，那老少皆宜的。
0: 芭蕉心是拉祜族的特色菜，肥肉榨油，再放入瘦肉和芭蕉心、小饭豆一起翻炒，香嫩鲜美，是拉祜人家餐桌上钟爱的首席美味。

0: 在拉祜族吃饭的时候，那道菜是装在中青的，它是头碗菜，就是芭蕉心，芭蕉心，它是爱情的竞争，还是多姿多福的竞争。
1: 处暑时节，山林的馈赠让拉祜人家的餐桌不仅丰盛，而且变得滋补养生。人与自然就在节令孕育的美味中愉悦地融合。

0: 初暑时节，杨黎一家准备做一桌时令美食，来消除渐起的凉意和燥气。哈尼蘸水鸡就是哈尼人家滋补去燥的一道特色美食。
1: 包住一只，包住一只。
0: 哈尼人家烹饪美食很注重食材，杨黎在自家院子里养鸡养猪，部分需要的蔬菜要从红河哈尼村寨附近的山野采摘运来。哈尼蘸水鸡的烹制除了慢炖，蘸水是灵魂。蘸水看似鸡肉的配料，实际上是牵引味觉、获得愉悦的关键。细细剁碎的小米辣、盐碎、黑菜、大蒜与煮熟的鸡蛋、鸡杂、鸡血精心地搅拌在一起。自家的菜地，新鲜的食材，用火及时烧制。火烧茄子，香、辣、酸的味道是处暑时节的最佳开胃菜。最原始的做法，激发的是火与鲜碰撞时带着糊味的茄香。
2: 它实际上就是盐呐、加油，然后放一小点那个酸醋、糖，就这四样东西。其实一道菜做下来，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配料越少越好。
0: 哈尼卤味是黄志勇的拿手好菜，配料就用了几十种山野里的中草药。既能安慰食客的口舌，又是养生去燥的美食。
3: 水果很简单的秘密，绿茶，绿茶，为什么有些人做的绿茶颜色很好瞧，第二天的颜色就变了？我们不是用喷射，我们用的是栀子，全天然的中草药，这个是天然的上色剂。
0: 一口卤香，辣而不燥，香而不腻，余味萦绕，让人陷入味蕾的深海。初暑时节，暑热在溜达了一个夏季之后悄悄藏了起来，天气逐渐转凉，除了热闹的野生菌和热带雨林，云岭大地上茂密的植物已经减缓生长，准备蓄养精神，为渐来的寒露和秋霜储备能量。斑斓的秋色之下，还藏匿着次第成熟的食材，等待。

0: 6月29日最新发布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指出，将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普及，补齐 AI 产业人才供给短板。而此前多部委发布的“十五五”规划也不约而同地聚焦人工智能这个关键词。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方案提出，推进 AI 电网调度，农业农村部、住建部印发的行业五年规划也将重点布局 AI 智慧种植、城市数字孪生等场景。从教育、能源到农业、城乡建设，都把全面落实人工智能作为核心部署方向。这也让 AI 成为股市上半年一枝独秀的龙头赛道。而 AI 里站在 C 位的无疑就是光。到底什么是光？现在站在光里晚不晚？今天我们和您与光同行，分享资本市场红利。
1: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呢是请来了一位新嘉宾，他就是科班出身的券商高管许志。那么本系列的节目呢，应该说含金量也是非常高的，您可以收藏起来，慢慢的去反复研究啊，寻找一些投资的门道和技巧。好，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许志。
2: 许志，德邦证券资深投资专家，曾在国内外投行、银行等多类金融机构供职，熟悉海内外超大型机构财富管理投资策略体系，擅长金融资产配置。
1: 欢迎许志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好，柯代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从去年的4月7号哈，3040点这个位置，上证指数呢涨幅是33.87%。沪深300涨幅是37.84%，创业板指科创五零已经是翻倍了哈。再来看一下哈，非常亮眼的一些个股的涨幅有多大呢？元杰科技哈，它这一年的涨幅达到了15倍，诸暨旗创呢也是14倍的涨幅，新易盛的涨幅是12倍，世嘉光子也达到了11倍的涨幅。这些个股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在光里啊。那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光是怎么理解？光代表什么？
3: 资本市场里边的光就是我们的光通性啊，就是听着好像非常难理解，但实际上说白了也不难啊，就是用光来做信息的交换，其实很像是我们的烽火台啊，就是像古代啊，烽火台上面发现了外边有敌人，然后呢他就把烽火台点着了，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我们的电信号变成了光信号，然后呢外就是城里边的人呢看到烽火台上面的光和烟啊，然后就相当于光信号变成了电信号，然后赶紧传递到城里边，这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信息传递。光通信其实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它只不过是载体有所变化，它的载体主要是我们的光纤啊，它是用光纤作为一个载体，用光来沟通而已啊，实现一个信号的电光和光电的一个转换，然后呢将数字信号转成一个光，通过光纤传输这么一个过程而已。
1: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哈，我们看到像这个光模块啊、CPU 啊、PCB 啊等等等等哈，涨幅也是在50%多以上，个股或者是内部的细分是层出不穷的在上涨。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板块它是会在今年爆发？为什么是在硬件当中爆发呢？
3: 其实硬件的爆发算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惯例啊，因为大家其实注意去看啊，我们铁路的这个出现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全球级别的生产力的一个飙升，但是在铁路这个火车头这个东西刚刚出现啊，大家刚刚知道有这么东西的时候，其实在市场中上涨最快的是做铁轨的，也不是说这个火车站啊，上涨最快的是做铁轨的。到我们光的这个程度也是一样的啊。为什么 AI 硬件现阶段是一个最高的？就是因为 AI 的一个发展啊，对于算力的需求有一个非常快速的飙升。在这个飙升的过程中啊，对于硬件的需求，它的这个需求的放量是非常快的。这一次也是一次全球生产力革新的一个大的变革，要想富先修路啊，路也是一个硬件的一个基础啊。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光通信这个方向其实并不是今年啊，或者说不是今年刚刚飙升起来的，比如说2025年它整个光通信已经啊，这个概念已经上涨了125%啊，不只是启动，远远要比启动强。今年呢又涨了很多，那么未来这个方向

0: 它的持续性依然值得大家去期待的。
1: 就是永远是卖铲子的哈，首先是获益的，首先是发光的。那这些个股涨这么高了，我们就觉得这个光是很好的东西。现在最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可以不可以去追它们，去买它们？
0: 如果你纯靠技术分析，难度是非常大。
2: 看对方向，上错车，我的科技股为何跌跌不休？
0: 资金是聪明的，我当然要去利润最凸显的方向去提前布局。
2: 优中选优不踏空，一张寻宝图说尽来龙去脉。
0: 这个肉呢，芳香四溢了，但是呢，现在就下筷子可能有点早。
2: 让我们站在光里，走进心里，分享 AI 力。
0: 其实现阶段，市场的重心还是在硬件端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算力的需求还是在急速的飙升啊。我们的算力需求是从最早的大家可能 AI 刚出现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聊天软件啊，可能就是一个玩具，后边可以写写诗作作画，大家也不知道该用它干嘛。毕竟写诗作画我自己也会，对吧？后边呢又变成了它可以直接给你做 Excel 表格，做这个现在甚至可以直接做电影了，它变成了一个生产力工具，就是我用它来帮助我工作提升效率。那么除非你认为算力或者说大模型到了这个阶段啊，它会做电影了，它以后就不再升级了，就到这个阶段结束了。要不然的话，其实算力的需求依然会继续成长。那么它在它成长的过程中，光通信这个板块作为整个算力中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点，它的需求的一个飙升也是可以继续延伸下去的。
1: 在整个科技板块当中哈，这一两年很多赛道像光通信啊等等等等的哈，细分赛道都表现特别突出，出现了十几倍以及这个几倍的这样的个股。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投资者哈，也在科技股当中，但是赔了钱。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哈，这个一抹斜阳非常有代表性。他说我也在科技里，拿的是浪潮信息和拓维信息，人家中继系创都能涨上千元哈，我的科技股呢一直不涨还赔钱，内心特别的煎熬。那么这科技股到底怎么选才能够挣钱呢？这是今天的一个痛点，帮我们解决一下吧。
0: 这个朋友的他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出在哪儿呢？第一点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思路啊，或者说他的选择的逻辑上面有一点点问题。什么意思呢？这个朋友能够选择对了一个科技方向，就代表了他对这个 AI 是一个改变全球生产力的一次重大级别的一个更新是认可的。但是呢，他选择的这个方向又没有成为这次的主线。为什么？就是因为在这种大级别的生产力更新的这种状态中，往往都是硬件端先行啊。第二点呢，资金的抱团儿造成了不是所有的沾科技的方向都有极大的提升。但是大家要注意啊，以前好多人都觉得资金抱团是不对的啊，应该这个各个方向都有沾，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资金是聪明的，他们为什么会抱团？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大级别的革新是从硬件端开始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当然要去利润最凸显的方向去提前布局，而不是各个方向去云摊。
1: 这个 AI 的硬件哈，它就是像刚才您谈到了，是公路啊，是一个楼房的架子，只有这个它把这个路修好了哈，上面的一些设施搭建好了之后，这个算力它才能在上面奔跑起来。所以这个AI 的硬件跑在了前面哈，体现得特别的突出。那么我们怎么正确的站在光里，而不是看着别人站在光里去挣钱啊？
0: 大家想参与这种高科技赛道，尤其这一次级别的这个赛道，大家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如果你纯靠技术分析，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它考量一些这个专业背景。所以在这里呢，我就跟大家仔细讲讲啊，光通信这个产业链呢最看好的是五大方向啊，其中上面的两个方向是处在技术落地，然后呢利润也开始兑现的方向，所以说这个肉已经炖好了，现在可以吃。然后下边的这三个方向呢是处在技术革新的关键节点啊，后边随着量产，随着技术的迭代啊，利润会陆陆续续凸显。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肉呢芳香四溢了，但是呢现在就下筷子可能有点早啊，稍微等一等，等一个机会再进去可能会比较好。在已经肉香四溢的这个部分呢，主要代表龙头呢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光模块的龙头，一个是光芯片的龙头。先说光模块的龙头啊，光模块这个方向呢，我们现在处于一个 1.6T 放量的元年。什么意思呢？我们以前用的主要是 800G， 现在变成了 1.6T。 随着这个 1.6T 光模块持续的一个放量，那么整个这个光模块龙头这个方向后续的潜力依然会值得大家去期待。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髓。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织成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9: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就一个老板，一想就不靠谱。
10: 完成500万到800万的融资，
9: 砸钱。
11: 现在的话，每个月是五位数以上的。
12: Token 算力数据，最高10万元的资金支持，全程网办，一站式办业务，启动资金10万元，3个月公寓的免租。
13: 有了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创业的春天。
14: 你们将成为推动规则形成的伙伴。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5: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6: 半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7: 要不得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18: 又发现了具尸体，
2: 铸就滚烫警魂。
19: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哎，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
1: 回家啊。
0: 行了，别赌气了，方威待会儿就该来了，你等我半小时，再过来吃饭行吗？
1: 你跟方威吃去吧。
0: 一起吃吧。
1: 哎呀，
0: 你去你也能吃啊。
1: 哎，真的。
0: 哎，
1: 更
0: 牛
1: 脑
2: 子，
1: 你还拉
2: 谁？
0: 哎，鲁
2: 班，哎哎，别拉我！谁呀？哎，出来！谁？
3: 反正无所谓。

0: 首先啊，要感谢各个门户网站的支持，也感谢行业内的老朋友都来到了现场。这其中啊，就包括我非常尊敬的兄长刘董刘大哥。今天到场的各位同仁都是做传统服务器起家的，现在云计算公司来跟我们抢饭碗，我这心里面慌啊，啊，是不是啊，邵总？但我们要客观的认识呢，这云计算也有它的弊端，并不是所有的行业全都适合用的。啊，云计算是什么呢？不客气点讲，就是新瓶装旧酒，没有什么新东西。从它的底层的物理基础来看，啊，还是依赖于服务器。对于我们客户来讲，云计算的安全系数到底有多少？数据产权的归属问题怎么解决？都是我今天啊要给他泼冷水的槽点。就比如像 ONT 这样既有物流产业又有电商平台的公司，那么什么对他们是最重要的呢？是客户的数据。只有通过数据掌握了客户的需求， ONT 这种公司才能不断发展。云计算的数据是由第三方数据中心来储存，啊，您再花大价钱去买属于自己的数据，这岂不是多此一举了啊？是不是？
1: 就是
0: 多此一举了嘛。
2: 时间超了我们加钱就是，现在没沟通，你怎么把东西办了？
3: 我们只是执行上面的安排，你有什么要求可以跟酒店销售部去沟通。
2: 沟不沟通再说，现在你们不能搬这个场地，我们超市超定了，我求你们别把东西搬走了，我求

0: 今天惠康不是也有发布会吗？热闹吗？
1: 我就不能来看你笑话吗？
0: 来对了，给你

0: 你就一定要向全世界宣战吗？
1: 我怎么觉得是全世界在向我宣战呢？
0: 你可以不应战啊。
1: 我现在已经站在战场上了，迈出这一步太难了。
2: 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
3: 样，是这样，是
4: 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
5: 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
6: 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
7: 样，是这样，是这
8: 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
7: 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
9: 是这样，是这样，是这
10: 样，是这
9: 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
11: 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
12: 是这样，是
11: 洛总在吗？
13: 是啊，
14: 刚才不是还在这儿吗？
13: 是找找吧，
15: 我也看见，
16: 我也看见，
15: 不会是走走吧？
17: 去找找吧，
15: 不会吧？不会吧？不会走吧？
18: 这哪应该啊？
1: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四万亿的市场。
19: 四万亿，
6: 哎，主任，你说的非常好，但是我怎么相信你不是个骗子？
1: 我是不是个骗子？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8: 你知道我们痛点是什么吗？
1: 痛点是什么？
8: 我们这种初创公司啊，资金特别少，
1: 缺钱。好，还有呢？
8: 像每天这个财务给我这个报账单呢，我看了以后，我心都在滴血，我都觉得我活不了了。
7: 是啊，而且你说第一年免费，那第二年呢？我们的感觉吧，就像养猪或者养鱼，把它先养肥了再宰。
20: 哦，对啊，
7: 而且宰了之后，再把我们这些数据卖给那些互联网公司。
21: 谢谢，
7: 再赚一档，是不是？
22: 是啊，对。
1: 好，还有吗？
21: 周瑞，说多了没用，我就带了一分钱，你敢跟我签合同吗？
1: 那我要了解你们是什么样的企业，再因为你们的需求制定方案。
21: 看吧，还是画饼。说了等于没说。
1: 好了好了，大家
23: 想便宜，
1: 你们是因为缺钱还要创业，还要办公司，了不起。但如果你们想象着永远免费，那就意味着你们是寄生虫，就不要办公司了。我诚恳地告诉大家，大家看这边，在我们这个云平台上面，第一年是免费的，之后逐年付租金。但应该是客户，
20: 那快走吧，他们一定是要咱们的命啊！
1: 人家一定是觉得咱们要了他们的命。
8: 哎哎，你别往回看呀！哎
24: 哎哎，干回去了。

0: 来来来，李总，防卫没你的事儿，上去，上去！
1: 哥几个，你听我们解释，你听我们解释，你听我……李总，
0: 周瑞，没你这么干的啊！我们一家小公司几乎花尽了所有的资金买了你们服务器，不到半年，现在你说不要买服务器了，直接免费上云平台，你是耍我们吗？啊！
2: 周总，你到哪儿了？我们快撑不住了！你们站住！你们听好了，那天告诉我，给我们一个算盘！
3: 联盟主，黑我公司，要不是买了你们的服务器，我就不会欠银行的钱。 要不是想上市，我就不会借钱买你们的服务器。我现在是公司没了，老婆也没了。哎呀，
4: 够不着！你们杰克的窗户在哪？
3: 我现在就从你们几个跳下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想活了，
1: 我想死，
0: 我不活了。
2: 哥们儿，别冲动，
1: 走你
0: 别
1: 了，
0: 别拉我。
3: 哎呀，老大，救我神，
4: 快点，你
1: 快点，快点啊，
4: 快点。
1: 干嘛呀？哎呀，
5: 对对对，谢谢你让咱冷静，冷静。
4: 哎呀，没必要啊！咱俩也算是有过命交情了，不就是公司吗？大不了从头再来吗？
3: 哥，我跟你说，
4: 从头再来嘛，
3: 兄弟，我们换个地方，换个地方去聊吧。
4: 兄弟，你叫什么？
3: 我叫，
1: 他叫方威，是杰克教授，我认识他。哦，
3: 你是方威啊？
1: 方威，哎，我操！
6: 哎，啥？你说啥？我听不见。
4: 我听不见。
7: 他才是方威，他才是方威。
1: 坏蛋，
7: 我是崔龙。你们看，崔龙，崔龙，我他方威，方威，
4: 别跑，哎，
1: 别跑，崔
4: 龙，你给我站住！
1: 崔龙，快，
4: 快，快，我们俩走，别跑，哎，
1: 崔龙，
4: 别跑，
1: 站住，站住，
4: 站住。
8: 徐总，我看您先别走了，再喝点茶。
9: 魏总，我反正还是信你。
8: 放心吧，我刚才给您解释过了，他周瑞不能代表杰克，所以我的单还会正常进行。
9: 您也不看好云计算？
8: 您也知道，我做传统服务器这么多年，说句心里话，云计算它肯定是未来。但这个未来的可操作性现在看起来特别低，全是问题。嗯，
9: 行，你要让我回去跟公司好交代，咱们才能继续合作下去。
8: 您放心，我一定如实跟陈总汇报，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嗯，您喝口茶，我出去看一下啊。
9: 好。

0: 坐你边上吗？头咋的了？头咋的了？
1: 觉得燥吗？我今儿想感同身受一下我女儿带上人工耳蜗以后的感觉。
2: 我觉得像酷刑。
1: 我女儿听不见声音，聋的，都赖我。公孙王的什么都顾不上。
2: 从来没听过魏总说你自己家里的事儿。
1: 我也有病，这种病有个技术的说法叫双向情感障碍。没吓着你吧？
2: 没有，
1: 这些药都是克制兴奋的。克制兴奋又会抑郁，但克制了抑郁就会狂躁。无解。
2: 魏总，你跟我说这些，我觉得你没把我当外人。
1: 我今天本该去医院，我女儿今天要做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但我一听说她术前要做的那个检查，我就浑身哆嗦，两腿发软。
2: 啥检查？
1: 骨甲电刺激实验。
2: 听上去挺吓人的。
1: 我女儿叫……你看我。
2: 啊？多多。

我有时候一个人待着就想死，但我知道我不能死，我得挺到多的，希望我爸爸的那

知道吗？来，你擦擦血，要不吓着朵朵了。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哎，
1: 客户弄的吧？
0: 还能是谁？老板，你担心。先在你这儿洗洗。
1: 我去给你放水。

0: 是了，你帮我接吧。
1: 老大，方威都跟我们说了，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你们干嘛呢？
3: 我们都在公司呢，点了外卖，你要过来吗？
0: 我累了啊，我就不过去了。你们吃完了早点回去休息啊，辛苦了。
4: 你还是去吧，我们团队需要你。
0: 我需要你啊。
4: 我一直都在啊。
0: 这样，我们这样的关系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你说，
4: 这个问题我已经问了自己好几遍了，没答案。

0: 林姐，来挺早啊。我们这业绩还差多少？这一大早呢，你这个问题让人心情很不好啊。自己看，2500万还差，
1: 还有更闹心的呢。时间轴，
0: 咱们现在啊，只剩下一周的时间了。
1: 如果完不成，是不是提成就泡汤了？
2: 你能不能选点别的？哎呦，
3: 早，林姐早，
0: 早啊！
3: 啊，你好，请问周总在吗？
2: 周总不在。哎，
1: 不是，
3: 我们这儿没有周总啊。走，你走错地方，走。
1: 哎，你不记得我了？
0: 我为什么要记得你？咱们俩有微信，上次发布会加的，方威。哎，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也不像是上的要债的呀，
4: 也不像是给我们送钱的呀。这人啊。
0: 云计算发布会的时候来过，数他问题最多。那完了，凶多吉少了。
4: 但我怎么看，他俩还聊挺好呢。
0: 聊得好啊，可能是还没谈到钱。只要谈钱，马上变脸。
3: 我去，握手了。

0: 你都还在啊？准备一下合同吧。
1: 哎哎，停停停！这张怎么样？啊，这张好，这张显年轻啊，对吧？哎，什么叫显年轻？没人不会说话。
0: 行，再翻。你不觉得咱俩现在该在一起吃顿饭了吗？哎，停停停停！这张呢？这张怎么样？ 怎么样？这张，啊，这个呀，洛嘉，洛嘉，啊，
2: 一般。
0: 行，就这张吧。现在媒体啊。 都在报道这次行业大会，非要登我的个人照，又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了？哎，再找找，看看有没有我和那个刘董的合影。在我眼里，你就是个被迫害狂，洛嘉。
3: 刘雨凡约了吗？洛嘉，刘雨凡约了没有啊？
2: 啊，谁？
0: 刘雨凡。还没呢。今天约。你们知道现在管我这种企业家叫什么吗？嗯。嗯。
2: 叫什么呀？
0: 知道吗？叫什么？就网红啊。对呀。哎。 是不是？符合我。太符合你了，
4: 您太毒了，
0: 这都让你看出来了。你看啊，咱们就是互联网企业，嗯，对吧？
2: 啊，
0: 互联网企业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年轻、有活力，代表着与时俱进。嗯，走。
5: 要不你请我吃？你们一定要记住，互联网销售的原则，先要决定你说什么，是吧？
0: 其实呢，哎，你说什么，它就是什么，不管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只要你们自己相信就行了。
2: 嗯，记着。请就请，谁怕谁？

0: 哎，上次让你做的事怎么样了？
1: 洛家跟周瑞一定有事儿，我一定能找到证据。
0: 好，想想办法。
1: 想想办法，
0: 可以引蛇出洞啊！
1: 哎，哎，引蛇出洞。哎，蔡主任你好。
2: 抱歉啊，小刘总，久等了。
3: 我有心理准备。我知道有一种说法叫“洛家事情”。听说您跟我父亲谈及给我当咨询顾问的事了。
2: 您的酒。
3: 谢谢，
2: 请慢用。我纠正一下，不是我要帮你，是你需要我。哦，我不喝酒，谢谢。服务员，水。
3: 您可是销售女神，您不喝酒，我不信。
2: 我只在家里喝。
3: 那看来是我面子不够大呀。
2: 我今天帮你请了一位面子很大的人，如果不介意的话，待会儿让他陪你喝。
3: 周瑞，
4: 哎，陆总，你可没说今天请了别的客人啊？
3: 南周瑞，北洛家。
4: 哎，现在是北周瑞，北洛家了吧？
3: 我是不是还欠周总一个道歉啊？
2: 那这样啊，仓货的事儿咱们就一笔勾销吧，好吧？
3: 我这人啊，不好的事儿选择性忘记。
4: 我正好相反，这好的事儿、不好的事儿，我都记得妥妥的。
2: 小刘总，
3: 嗯，
2: 我真的觉得云计算挺适合你们公司的，是不是周瑞？而且
4: 说实话，不适合。

0: 奶奶她到底怎么了？
1: 没事，大小奶奶就喜欢这么逗我玩。

0: 真的不请我进去坐会儿啊？
1: 我有男朋友。
0: 我知道，刘雨凡吗？
1: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吗？
0: 知道，因为他有钱。
1: 你说对了，谢谢你送我回来。
0: 赵云。

0: 感觉你也不像是缺钱的，就是不懂你为什么要卖包。
1: 比起包，我更喜欢钱啊。我喜欢看银行卡里的数字。再说了，现在我背个假包，别人也会认为是真的。
0: 话可不是这么说啊，
1: 其实都是心理作用。
0: 来，你看看，我这条裙子真的假的？这些衣服啊、裙子啊什么的，很难看出真假的。但这包可不一样，包上的细节太多了。比如你这款包，你看啊，它的手感还有它这个纹理，摸上去的感觉。
1: 姐，要不这个我再考虑一下吧。
0: 别呀，赵颖，你可从来不犹豫的。你这个钱包，价钱咱们可以再商量。
1: 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我第一个奢侈品，也是第一次让我动心的钱包。我当时买它的时候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姐，你说女人还是要给自己留点什么吧。

0: 作为过来人，我可得跟你说两句。但凡是物件，都留不住。最后能留得住的，都在这儿呢。
1: 算了，不是都说红钱包留不住钱吗？我更喜欢钱。

0: 哎，你们那萧云在哪儿呢？
1: 萧云那个那右拐第一个。
0: 萧云，
2: 蔡主任，您怎么来了？
0: 你好意思问我呀？哎，正好你们大家都在，我跟你们说一下啊，你们的萧云、伙同、红冠公司那个真幸福联手骗我。
2: 蔡主任，你怎么这么说呢？
0: 我说的不对吗？你当大家伙面说一说，你跟那真幸福什么关系啊？是不是夫妻？
2: 我
0: 没话说了吧？干嘛呀？你们是不是都知道他跟真幸福合伙骗我呀？
2: 蔡主任，您别逼我吧。
0: 我逼你？哎，是我逼你抄人家红冠公司的方案啊？你可真逗。
3: 蔡主任，行业里方案雷同还是很常见的。
4: 呀，贝瑶瑶，
3: 蔡主任好。
4: 哎，怎么回事啊？杨璐走了，在华东公司待不下去了，跑这儿来了。
5: 蔡主任，
4: 行啊。
5: 您话说的难听点了吧？
6: 秋桐，蔡主任，
0: 我话说难听，你把事儿做好看点啊。跟你们说不着，跟你老板说。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啊，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

0: 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池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泳池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

0: 鱼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啊、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六。

0: 钱的带鱼，配上几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咱得省多少钱呀？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1: 是，
0: 这味道棒极了。哎，
1: 而且啊，在家啊，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0: 特过瘾，
1: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0: 哎呦，
2: 这么一算啊，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1: 是啊，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3: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5: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5: 每周六，转在北京。
1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4: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3: 现在要融的五六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五个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4: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15: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6: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7: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8: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9: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20: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21: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2: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3: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4: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5: 我扫您。
26: 这节目是真的，
27: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8: 一直都不孤单啊，
29: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韦奇。最近一段时间，这大盘看的很多人心里面都痒痒的、疼疼的、怪怪的。你说这行情是天天有，但是似乎某一个瞬间就会觉得这个行情跟我关系不大。你说我们选好了一支票，买呢它就开始震荡，卖呢它就大涨，那究竟是我错了还是哪儿出了问题呢？今天呢，按照这个广大网友的强烈的这样的一个邀请和需求，我们请到了我们当红不让的一季度的冠军李天邦，一个地地道道的90后，掌声欢迎。欢迎天邦。
1: 谢谢主持人，然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天邦，咱俩这是应该是第二次认认真真坐在这儿聊，因为上一次咱们俩就是算是深度剖析的时候还是在去年7月份。
1: 是的是的，
0: 这时间好快啊，这一年就转下来了。
1: 嗯，
0: 就如果回想的话，这一年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发生了？
1: 我觉得我的成长会比去年要更大一些。然后像去年其实我可能还是刚入股市不到一年的一个新手，然后可能对于很多市场的波动我的心态没有那么稳，但是现在可能随着慢慢说我自己经验增加，比如说我真的是能吃到一波大的主升，在这个主升过程当中，其实即使大盘有一些小的波动，但主升的这支票它可能波动就不会那么大。然后我再去做过两只这样大涨的票之后，我的心态就会稳了，对自己会更加坚定和自信。
0: 运气和实力究竟哪一个成分更高？
1: 首先我先说啊，就是在市场上做是完全不可以忽略掉大盘的波动因素的。就是你即使再好的票，你在大盘调整的阶段，你其实可能都会震荡。只不过说我现在的选股逻辑里面，我就发现说有一些主升的票，即使在大盘下降或者说大盘行情不太好的情况下，它会有震荡，但是会快速的再回补回来。
0: 是，
1: 大家可以去看，说我这个4月24号参赛的这个泰坦股份，
0: 是
1: 它从这儿一直走了一波大的主升，它其实差不多在5月份，它是我4月底参赛的嘛，5月份其实差不多涨的是一个翻倍，月内翻倍。但是我们其实去看大盘，其实从4月24号之后，大盘可能只涨了半个月，然后5月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开始进行
0: 一个回调。
1: 对，但即使你看，比如说我们去对照着去看，大盘再往下一开始回调的时候，它其实也会有一个小横盘，横盘整理。但继续这个大盘再往下走的时候，它还能继续往上走。
0: 怎么我们就没有选到这个票？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心灵的反问啊。
1: 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出海打鱼，虽然说风浪越大鱼越贵，但其实在股市里头你其实还是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在大盘下跌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票会怎么样，强的票它可能会上去，但是你有可能这个票它走着走着就走弱了。
0: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截了个图啊，这个幸福安康是这么说的，就是王老师、天邦老师讲一讲这个你们选股的逻辑，还有是大方说天邦老师什么时候咱开一个小课堂啊，然后我是报名参加，怎么选出那么多的优质票？字面下的意思就是说，
1: 这股票怎么选出来的？
0: 哎、对，
1: 我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我的方法来进行分享。我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名字很简单，就叫突破主升。
0: 突破主升，
1: 对，
0: 其
1: 实它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突破，一个是主升。主升我指的是我们刚才吃这支票它最大利润的那一段，突破它是一个我选股的一个非常关键点。这是福日股份，大家可以去看到这个箱体，这个箱体基本上是一个3年的箱体，大家去想。

0: 这个标准三叫做就是月线和周线的 MACD 处在零上金叉段，日线的 MACD 在零轴附近二次金叉。我们可以拿图来去举例，这个从日线级别，这个叫二次金叉，
1: 嗯，
0: 对吧？这个叫首先第一次金叉之后，你是有可能被。就是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踢球突破、
1: 啊、
0: 我刚过完人之后我可能又有一个阻碍或者怎么着、嗯、我得再过一个人之后我可能才会冲出去，就像这儿也是我突上去之后我可能要把我的获利盘给甩下去，我给你了20个点的利润、嗯、你跑不跑，你不跑是吧，我给你跌下来跌的发现又不深，然后有二次金叉。但这个给大家去说哈，就是说这个也是我慢慢丰富自己的交易体系之后，我发现二次金叉更为稳妥。
1: 应该是三个标准三条线一起要加持住的。
0: 是的是的，就大家可以看到说我再拿一张这个周线图来去跟大家分享，就刚才说日线你要二次金叉，然后周线你符合金叉段，这也是一个
1: 要符合金叉段、哦、
0: 金叉你看它已经完成金叉就在这个阶段嘛、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再去看月线，月线也是要符合金叉段，它在金叉段。我觉得比如说做交易，我会认为有些人认为这个买的低是重要，我会认为买的确定是重要。
1: 我们找到了这三个标准，什么时候是我们的买点，而现在我们的仓位又该如何控制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得拉着这个冠军继续和您聊。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啊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啊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哎，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1: 是，
0: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啊快装即住的啊省心特惠的套餐？
1: 这个啊是因为我干装修啊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说老柳啊，我啊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0: 没错，
1: 我呢就想墙面刷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啊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得换换啊，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啊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啊，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3个优势啊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不到30000块钱啊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啊，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啊，整个施工周期啊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啊，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即住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

0: 保交付。
1: 嗯，
0: 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1: 28800快装记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1: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哎，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哎，有没有保障？
0: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
1: 嗯，
0: 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
1: 嗯，
0: 我之前呢都拿回家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
1: 嗯，
0: 这一次我们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

0: 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叔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1: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
0: 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哎呦，这真是赫亮的，
2: 特别痛快，赫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0: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0: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啊，装修特别好
0: 啊，
2: 特别高兴
0: 啊，
2: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
0: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0: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0: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说好多来了。您呢，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
0: 一般的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活儿？
0: 嗨，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
1: 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0: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一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十。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1: 哎，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

0: 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3: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3: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0: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3: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对，
3: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

0: 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1: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0: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1: 麦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1: 对，
0: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0: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1: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0: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1: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1: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啊、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0: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1: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啊！我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

0: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1: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2: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1: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1: 对，
0: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1: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

0: 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1: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第一期抢到手，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士利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的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 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3: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3: 这样啊，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1: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3: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 不是，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
3: 行，那就再多加5罐。
1: 哎，
3: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1: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1: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3: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1: 哎，
3: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太好了，
3: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1: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2: 买1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1: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3: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1: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5: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见。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1: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12: 就一个老板，一想就不靠谱。
13: 完成500万到800万的融资，
11: 砸钱。
14: 现在的话，每个月是5位数以上。
15: Token 算力数据最高10万元的资金支持，
16: 全程网办，一站式办业务，
17: 启动资金10万元，
18: 3个月公寓的免租。
19: 有了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创业的春天。
20: 你们将成为推动规则形成的伙伴。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22: 大家好。
21: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3: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21: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24: 大家好，我

0: 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0: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0: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0: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2: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0: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2: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0: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2: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0: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2: 对，
0: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2: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0: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3: 麦
2: 麦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1: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2: 对，
0: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10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1: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0: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4大袋。
2: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0: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1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5大袋。
2: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1: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2: 对，
1: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0: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1大袋。呵，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6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2: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2: 太好了啊，我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6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你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3: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3: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
4: 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
1: 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

0: 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1: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2: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1: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1: 对，
2: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哎，这好嚼，金饿，还营养高啊，这多好呀！
0: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1: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啊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啊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啊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哎，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1: 是。
0: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啊快装即住的啊省心特惠的套餐？
1: 哎，这个啊，是因为我干装修啊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说老柳啊。我啊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0: 没错，啊，
1: 我呢就想墙面刷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啊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得换换啊，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啊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啊，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啊，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3个优势啊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0: 对
1: 啊，不到3万块钱啊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啊，哎，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啊，整个施工周期啊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啊，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即住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
0: 哎，那说到这儿我要问问老柳了啊，就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它都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1: 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一共包含了13项的服务。第一个就是墙面顶面打磨刷漆，我们呢会把您家的四面墙以及顶面呢全部给打磨一遍啊，目的就是去掉毛刺啊、起皮的啊、污水印啊，把基层呢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全屋给您刷底漆面漆，这样原来老旧的感觉啊就整体都改观了。第二个呢就是地面，我给您更换木地板，如果您原来的地板旧了，我们会给您啊统一拆除换上新的，如果原来是瓷砖啊也不用找平了，直接就可以在瓷砖上呢铺地板。为了不影响高度呢，我们还特意挑选了只有1公分厚的德尔地板，地板的这个脚感呢它比较舒适，美观又皮实还耐用啊，关键啊还环保。第三个呢是橱柜呢，我们也整体给您更换啊，我们会给您呢拆掉原来的旧橱柜，根据厨房的空间大小呢来给您量身定制安装一套全新的整套橱柜，包含呢地柜、吊柜、台面啊以及配套的五金件，顺便呢还能帮您啊再优化一下厨房的这个收纳与动线啊，让您使用起来啊更顺手。第四个啊就是我们会给您更换一套新的烟机灶具，我们会给您啊重新安排一下排烟管以及止逆阀啊，检查好了避免再串味儿，保障啊这个排烟顺畅和使用的安全性。第五个啊就是我们换一套洗菜盆儿，以前很多人啊没有经验装的都是双盆儿 啊。这个用过之后呢，你就发现啊，它大一点的餐具啊，像锅啊，都放不进去，
0: 对，
1: 也洗不了，
0: 用起来不方便。
1: 是的，这回呢，我们就给您啊换一个大的单盘啊，炒菜锅也能轻松的放进去刷洗啊。另外呢，我们还帮您啊配套了下水管道啊，这个水龙头我们都给您调试好，杜绝啊这个发生漏水和积水的问题。第六个就是重点啊，我们卫生间的洁具也全面的给您换新啊。我们更新的这个马桶、浴室柜是整套的啊。这个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啊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啊都给您重新做好啊。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还有第八个啊，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啊，我们都换成现代的这个五合一风暖浴霸啊。这个保证啊您的使用安全和它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第九个呢，就是厨卫墙地砖我们是限量给您进行一个修缮。很多房子到现在住呢，其实它的这个墙地砖没有大问题，只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个别的松动，或者是这个开裂有划痕。那我们呢会把这个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来修一修您的上下水管啊。您像厨房和卫生间，它有一些上下水管时间长的呢，它会老化啊，还加上您可能原来有些松动啊，甚至是渗水的一些情况发生了。我们呢就来帮您进行一个诊断修缮，解决啊这个排水的漏水渗水的问题。第十一个呢，就是墙顶面的底层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修缮的服务。原来的这个一些小的开裂啊、脱落啊、粉化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啊。第十二个呢，我们还会给您家的这个木门啊提供一个改尺寸的服务。您像这个瓷砖上铺了地板，那个门可能就开动不了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跟它改一下尺寸啊。或者还有一些门呢年头长了，荷叶不好用了呀，或者是有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啊，贴合呢密封。第十三个呢，就是装修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啊，
0: 对，
1: 建筑垃圾啊，我们呢给它统一分类整理啊，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啊，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0: 你看听老柳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啊，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啊。
1: 是的，
0: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1: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啊，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有这么几个优势啊，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啊，可以说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啊。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1-2万啊，
0: 对，
1: 你才能下，
0: 没错
1: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0: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 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哎，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哎，有没有保障？
1: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给自己

0: 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
1: 嗯，
0: 这一次我们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 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啊，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1: 快装记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记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十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辛苦了，辛苦了。
1: 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您要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1: 记性呢？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活儿啊？
1: 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那你不能说。

0: 美国海军达成了最后协议，老兵组织放弃保留企业号，但是美国海军必须将正在建造的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命名为企业号，而且必须将企业号的一部分残骸捐赠出来作为纪念物保留，这其中就包括企业号那独特的三角形桅杆。
1: 1958年7月1日，企业号开始了它的最后一次航行。这艘多次被击中都能大难不死的企业号，终究没有逃脱被拆卸的命运。它被美国海军出售后，被拖往新泽西州拆卸，但因为运输途中它无法通过布鲁克林大桥，它最具标志性的三角桅杆就被提早拆毁。企业号在1960年3月被作为废钢铁彻底拆毁完毕。为了纪念企业号，美国海军将第一艘核动力的航空母舰 CVN-65 取名为企业号。

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高仿外卖小程序暗藏杀机，330万赃款背后藏着怎样的骗局？
1: 陌生链接，那好，这个链接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网站到底是真还是假？
2: 隐蔽性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强的。
0: 网上邂逅军官暖心爱人，为何要把20多万黄金拱手送人？
1: 我就去中国去找你，我们一起共同谋划我们美好的未来。
3: 没买，
4: 你买这么多呀？怎么？您接我什么电话吗？
3: 没有。
0: 蜜蜂计划本期带您揭穿甜蜜网恋外衣下的扎心诈骗陷阱。
5: 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先为大家介绍两位警官，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侦支队的杨帆杨警官，欢迎。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淀分局反诈中心的杨帆。
5: 啊，同时我们还邀请到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刑侦支队的马秋焕。
6: 啊，大家好，我是顺义分局的马秋焕。啊，今天呢，咱们来聊网络交友诈骗。这类诈骗呢，不分年龄，不分人群，从学生到老人啊，都可能中招。那么咱们今天呀，就按人群分类，逐个击破。您在认真听的同时呢，别忘了分享给家人和朋友。
5: 今天我们主要说的就是网络交友类的，所以今天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类单身人群，青年。
0: 几天前，在浏览网页的赵先生看到了一个弹出来的交友网站链接，
7: 我没有收到这个 APP 码，然后就下去了。
0: 很快，软件里的客服就发来信息，要求赵先生先做认证才能交友。
7: 入会的那个是38.08，第一次图是16，然后他发给我21，然后第二次图像是177，发给我199，然后第三次是。
0: 此时还没弄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的赵先生，再次收到了对方的消息。
7: 最后你的话就是你需要充6800，然后再做2500就可以了。
0: 接下来，对方叮嘱赵先生，后面的。

0: 任务一定要按照要求操作。
1: 所以作为一个同样的任务，我就跟平时一样，然后我完成了一次，这两次我都做完了。先测试一个，就是555的英文体现，然后招标了，我在提的时候，东西把新鲜的也提出来嘛。
0: 此时着急拿回本金的赵先生又再次收到了所谓的修复方案。
1: 他又提供方案说需要充79800，79800充值之后就是不用把账号解锁了，这个79800也在你的账号里面，到时候给你解析，然后充值之后
0: 幸亏96110及时预警，民警快速上门成功劝阻正要继续充值的赵先生。
1: 最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一步靠一步。其实我今天在最后那一笔转账，就是没有什么思考能力了，就是他说怎么搞。
2: 特别想问，本来啊是网络交友对吧？怎么就引到刷单去了？
3: 其实从刷单这类诈骗来说，从我们以往做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宣传，刷单类诈骗是我们经常要说到的一个词儿，因为它涉及的人群最多，案件的数量最多，变种也是最多的。那刚才说了，我们都有情感需求，
4: 对，
3: 那么以交友提供情感需求作为引流的手段，从而引导到刷单，也是刷单现在演化到现在这类手段我们经常能看到的一种类型。那在这儿呢，跟大家再分享一个我们日常接到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其实也是一个单身的男孩子，日常在交友网站上、交友平台上跟人家聊天，认识了一个女朋友，网上女友，两个人聊着聊着感觉还不错，比较有共同语言，其实还没到真正的我们说什么谈婚论嫁那个地步，只是说有共同语言，聊着聊着天，这个女网友给我们这个男生就发过了一个链接，跟他说，哎，你看这个我现在在做网上一个兼职的工作，这工作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很多的网站平台会有各种各样的代金券和优惠券，而有的优惠是限定区域的，比如我这个优惠只针对北京地区的客户，或者是针对上海地区，或者针对广东地区，那么把这些优惠券购买完了之后在网上进行倒卖，能够从中挣差价。哎，男孩子说，哎，这个挺好。然后女孩告诉他，因为我现在的地区受限制，我没办法操作，你能不能帮我登录网站来进行操作？男孩子嘛，这个时候，这个对吧？我来。

能会走出趋势。第一，你自己有核心 IP 啊的打造能力；第二，你有比较好的分发的这种平台啊，那让更多的人会员呀、或者说一些广告啊等等能够运营起来，让你形成真正的有效收入。那这类的公司它的业绩其实未来会有这种稳步增长的这种可能性，从而走出一波趋势行情。所以呢，就是短期看炒作，如果想要中期走长，那上述的三个要素是大家要选里边核心公司的啊一些标准。

0: 现在是处在一个创历史新高的一个走势之中，但是大家知道历史上大金融的表现持续性往往相对来说比较差，尤其是短期快涨过后往往调整的压力也就伴随而来，所以倾向于对于一些大行类的品种，如果说短期上升幅度达到10%甚至于15%以上，那大家要做好这种回踩的一个准备。如果身在其中的人，我觉得趋势延续现在还难言见顶，但是如果说这个位置想再冲进去的投资者，我觉得适当保持一个谨慎的心。
1: 那对于券商、银行、保险这三大分类，那么余姚怎么选？
2: 我觉得它的想要大家关注的点不一样啊。比如说银行，大家更多的是关注高股息啊；保险这一块呢，大家关注的是它的投资收益啊；证券这一块呢，其实就是跟牛市啊、交易量啊以及整个的整合逻辑相关。所以三者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看大家想挣哪一部分的钱。如果你选择大金融，我本身觉得你应该是倾向于稳健型。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考虑以股息率作为一个重要的评判的标准。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讲，我觉得优选银行，但是需要等待回调时再去布局。
1: 好，这是二位的观点，听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及早板块个股及案例分析，不做个股推荐，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今天最新鲜的财经资讯，之后我们的财经小课堂嘉宾刘芳莹将和您分享立足当下投资股市要想清楚哪些问题。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9月1日关注布局10万亿级赛道，商品消费扩容升级，聚焦 AI 技术落地应用，工信部启动专项行动，新动能稳定扩张，8月 PMI 释放暖意，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专家认为呢，绿色、智能、健康消费正处于爆发前沿，后续呢，财政、税收、标准等配套政策或将围绕这三个方向集中发力。工信部启动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聚焦 AI 技术落地应用，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到2027年底，这个数量不少于3000家，并且支持服务商用好算力卷等政策工具，降低算力成本。由此，具备场景数据和企业交付能力的弊端 AI 应用厂商或将迎来关键窗口期。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制造业 PMI 为49.8%，比上个月上升了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呢是49%，比上个月持平。综合 PMI 产出指数是49.5%，比上个月上升了0.2个百分点。8月制造业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市场认为啊，9月份制造业景气度有望进一步趋稳回升。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财经小课堂，我是课代表大伟。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依然是崔志宇崔老师，欢迎您哈。
4: 啊，课代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上节课的崔老师表示呢，在 AI 的浪潮之下呢，其实有一个行业特别受益，那就是燃气轮机这个行业。而这个行业呢，上节课也提到了产业链当中的整机制造和核心零部件是非常关键的两个环节。
4: 没错。
1: 那么上期我们提到了整机制造，咱们先给大家做个回顾，好吧？
4: 上期呢，我们讲到了三家公司啊，一个是东方电气，目前唯一的一个国内拥有全国产化重型燃机生产能力的企业。第二个就是中国动力，这个我们军工系出身，做这个传感机啊，而且呢已经实现了这个稳定的交付。第三个呢就是杰瑞股份，转型非常成功，而且近期刚刚获得大订单啊。这个是整机领域值得关注的三个标的。
1: 除了这个整机领域当中呢，就核心零部件领域啊，都有哪些？也给大家说说。
4: 核心零部件领域呢，我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是这个热端叶片啊，也就是燃气轮机最主要的价值量最高的是这个轮机当中的那个转子上面的叶片，因为它要在这个气缸当中呢，耐受上千度的高温，不能变形，而且呢要持续不断的运转，所以它是这个燃机当中最核心的一个部件。那国内呢，在上市公司里面做核心部件的主要是两家公司，一个是万泽股份，一个是应流股份啊，他们两个是有区别的哈。这个万泽股份呢，在这个核心零部件领域呢，是刚刚拿到这个大厂的认证啊，马上可能会做这个批量的供货。而应流股份呢，是一个老牌的啊，给这个大厂做供货的这一个核心零部件叶片生产的企业啊，它给这个西门子啊、菲克休斯啊等等这些海外的 主机厂已经供货很多年了，并且呢可能有望签这个长期供货的协议。
1: 这是两个核心零部件领域的

0: 头部公司，
1: 没错。
0: 那接下来能不能说说普通投资者怎么把握这里边的这个投资机会啊？
1: 哎，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燃机板块的股票，我拿东方电器举个例子，其实很多燃机板块的股票的走势在过去一年多呢都是这种形态啊，在这个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有一波大幅的拉升，在二季度的时候呢是一个高位盘整的状态，结果呢在这个五一之后呢早于这个科技板块的调整有一波比较深的回调啊，很多的这个个股的回调幅度将近都达到了40%多啊，不光是东方电器，大家可以看一下，像万泽股份也基本上是这个图，你看万泽股份也都是从今年的这个春节回来之后基本上是一个翻倍的行情，然后在五月之后呢有一轮这个下杀，回调幅度将近40%左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其实燃机订单暴增，整个这个市场算力中心缺货，缺燃机的货这个事儿，其实是在2025年的年报公布，也就是在今年其实春节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迹象。那么这些海外的厂商转头来向我们采购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市场资金也是有预期的，所以才会有这么一波的拉升。所以呢，大家在选这个股票的时候，可以去看看板块里面这些股票是不是走成这个形态，那就能看出来它是不是真的是燃机板块里面有实打实业务的这些公司。那为什么在二季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高位的盘整呢？那主要是因为啊，在当时大摩写了一篇报告，说今年燃机订单将会见顶，哎，给市场了一个非常不好的
0: 预期、
1: 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业呀？那是不是现在已经到了它这个订单见顶的时候啊？但事实上呢，随着这个各大厂的这个半年报的公布啊，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缺货的现象依然还是十分严重的，并没有萎缩，也并没有下降。目前呢，这个主流的预测是到今年年底之前，大概所有这些大厂会覆盖掉2030年甚至2031年的这个产能，也就是说这些产能不足的现象短期无法解决。而这些大厂，这些欧美的大厂来向我们采购，就是去补足它产能不足的一个解决方案。
0: 明白了。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对于整个燃气轮机这个行业的前景啊就非常有信心了。
1: 没错，就是我上期也讲到了，就是我们的燃气主要厂商呢其实已经做好了这个接单的准备，所以呢在未来的半年到一年，我是非常看好我们这些燃气板块中的这些上市公司能够拿到很多海外大厂的订单啊。那么如果他拿到了这些订单，对于他收入利润在未来一两年的改善是十分有帮助的。
0: 太好了。说到这儿呢，也特别想问问你啊，这个落实到我们实际操作上，怎么在燃气轮机这个行业里边来筛选个股啊？
1: 我刚才其实在这个关注股票的时候呢，也已经给了大家一个划分的标准，就是大家呢从基本面角度来去分析一个行业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去看这个整机制造的企业啊，也可以去看这个零部件的企业，因为每个人的选择偏好不太一样啊。那整机制造企业有什么特点呢？那就是它单体的这个产品的价值度比较高，同时呢它单体的毛利率也很高。你像东方电器做的这个重型燃机是明显高于它其他煤电、气电以及核电设备的啊，其他设备的毛利率可能只有个位数或者10%几，而它燃机的这个毛利率高达30%到40%。那对于整机制造企业来讲，这个单体的这个毛利率是很高的。那也可以从另外角度去分析，比如像杰瑞股份，它是做航改机的，那这个重型燃机的生产周期慢，但航改机的上量很快呀，那么它的收入利润兑现也很快呀，所以从杰瑞的股价上也能看出来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了，这个自主可控的这个企业在我看来其实是这一轮这个订单需求暴增带给我们机会最重要的，大家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企业到底有没有我们自主可控的这个技术。另外呢，对于零部件企业来讲呢，它其实一个燃机当中的零部件分很多，你像热端叶片呀、涡轮壳体啊、冷端部件等等，但是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还是要去选择重点价值量最高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像热端叶片，因为热端叶片在整个燃机里面，就一台燃机我可能卖2亿人民币，其中占比最高的可能就是这个热端叶片。另外呢，就是我们要看这个上市公司现在处于自己的这个生产周期的什么阶段。比如说你是刚刚拿到下游大厂的认证，比如刚才我提到的万泽股份就是这种情况，还是说你本身订单就很稳定，随着下游需求的增大，订单量的暴增，那你的接单量也会变多。那当然从股票投资角度来讲呢，其实资金更容易喜欢这种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许志老师。欢迎许志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好，课代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几期节目一直在讲这个 AI 的硬件有的朋友就问AI 涨了这么长时间了，最近的这个震荡它只是一个快速上涨之后的合理的调整呢，还是说基本上到了这个尾声了呢？
1: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好多朋友们，尤其在 AI 方向已经有持仓的朋友们，他们其实非常这个关注这个问题啊。我们什么时候是这个 AI 是不是已经走到头了？我是不是该跑了？
0: 就怕坐过山车。
1: 对，就怕这个坐过山车。那么这里呢，提供几个指标啊，给大家做一个重要的参考。第一个，我们这一波 AI 能走到现在这个阶段，主要的来源就是因为一些云厂商它的资本投入啊。什么叫资本投入？说白了就是我一直在那里建这个算力中心。这个就叫资本投入。那么现阶段据这个媒体报道我们海外的云厂商2026年的资本开支呢，可能预计达到了7100到8000亿美元啊，总量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其实是这个增长增长速率是同比增长60%到80%的，这个是这个市场能够持续上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是他们在建立算力中心，建算力中心的时候买了，比如说我们的光通信这个光模块所以造成我们有持续性的一个上行。那么对于他们的关注就更多来源于资本开支增速如果你在后边每天看到新闻了说，海外的云厂商资本开支就说白了算力中心的投资比以前要少很多了，已经增速回落到10%以下，不要等到它真的总量回落增速回落到10%以下的时候，你就要非常关注了。那也就是说，后边不管你的技术怎么迭代那么随着总需求量的一个增长的放缓，那么对于你整个的利润的增长也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么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非常重要需要大家警惕的事情。第二个市场上上当然不单因为基本面的需求，还有一方面就是流动性的问题，对吧？我们国内的流动性现在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的这个充分的。那么当你看到银行开始严查各类贷款的流向，以及券商开始收紧融资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能是当下一个流动性的拐点。那么现阶段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两个重要的信号，如果你看到了，那么对于不管是这个科技还是其他一些方向的走势，可能都要心里边立出一个这个警戒了。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网友又谈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来看看这位网友爱在深秋他怎么说。他说，生意科技一直在我的自选股里5月18号涨停了，但是我不确定它是不是真的突破，想着等回调下来之后我再买，结果根本不给这个回调的机会，一路上行了9个交易日，涨了42%，急得他是直拍大腿，大腿都拍肿了。我想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不止他一个我们都是感同身受的。那想听听许志老师有什么好办法没有？这个买点怎么买呢？
1: 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大家需要把自己的资金呢需要分开去做把它资金分成3份第一部分是底仓底仓是干嘛的呢？就是你只要确定这个方向它的大逻辑是非常强的，比如说我们的光通信方向，那么这个底仓就是在你确定它的大逻辑的当下就应该立马加入的，不用去管它当下的趋势它在什么位置尤其一些近两年非常火的比如说光通信的方向，你等真的等不到像样的回撤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只能一直看着，那么倒不如先把这个底仓放进去。然后第二份资金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回调加仓的一部分资金这个部分就干嘛了？如果说您的这个对股市的感觉还真挺对，确实有回调，那它就用上了，对吧？它加进去之后呢，因为您本身加入这个方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未来趋势很好，那么大方向是向上，那么加第二份仓第一部分呢可以帮您把之前的成本线往下拉一拉，第二个部分呢可以帮您增厚收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然后呢再就是第三份的仓位，第三份的仓位需要注意重点关注这个叫做博弈仓位，这个部分的仓位是不轻易入场的它只在有一些大级别的事件影响的情况下才会入场，比如说我们遇到的这个原油价格突然间飙涨把整个全球的资本市场全都被打到地上去了，然后这个时候

0: 才是您使用这个博弈仓位的时候，它主要赚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啊恐慌情绪甩掉的这部分仓位啊，您用博弈仓位把它拿到手，然后等这部分情绪回暖，赚的是这个收益啊，这就是三分啊。有这个方法呢，您就不用太过于去啊计较。我说我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绝对的低点，对吧？尤其一些大的主线方向太计较了，真的上不了车。
1: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买入方法，也就不纠结。但还有一些朋友纠结什么呢？哎呀，这只好股票哈，你说涨那么多了，我这时候上去，我是不是就是最后一半了？
0: 好多朋友都会问，我这个就即使是分仓进去，我也觉得我是不是就去接最后一棒了？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最重要的就是啊，确定一下这个方向后续的逻辑还在不在。它能不能还能持续？如果它还能持续，那当然不需要担心。但如果它不能持续，那就该跑了。
1: 再来看一下观众朋友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虽然强势股我们也看到了，但是真的是不知道怎么买。我们来看这个叫小西的网友，他就说了，他说炒股快20年了，2015年5178点那轮牛市账户呢快翻倍了，结果因为贪心和不会找这个卖点啊，哪来回哪去了。这轮行情真的不想再坐过山车了，怎么卖股票能够卖在相对的高点呢？有什么这个好招没有？给我们支一下啊。
0: 这里就提供一个比较这个简单客观减仓的方法啊。什么意思呢？拿这个光通性指数来举例啊，如果我们是2026年年初买进去的，那么到了4月17号的时候，你的收益就已经超过了50%。那么在超过50%之后呢，啊，你就要注意日内的一个走势了。如果当天你的调整超过了1%，那么第二个交易日如果连续调整超过1%，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把你的利润拿出来的。注意啊，这个节点
1: 是卖一部分
0: 获利了结，就是颗粒归仓，获利了结。然后呢，在后续的市场中，如果你看到连续第三个啊这个调整幅度超过1%，那么这个阶段你是要把你本金的1/3拿出来的。然后呢，再如果你还看到了第四个调整超过1%，那么你要把你本金的剩下的啊1/3拿出来。那么最后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本金只剩下了一个1/3啊。最后这1/3呢，轻易不动的啊，直到你啊上面提到过，觉得科技这个方向或者你在的这个方向，它的大逻辑线出了问题了啊，流动性有问题啦，或者说外边的这个需求开始放缓了，那部分才开始拿出来。这种操作方法保证我们在这个市场中呢，随着市场的上行啊，我们在尽量把这个市场上行快速上行这部分的收益给它吃满，然后呢又通过这种连续调整啊设限减仓的方式啊，尽量避免我们说出现一个短暂的调整我们就直接下车了。然后呢最后1/3的这部分资金呢，主要是留着啊我们吃一条大长线啊，把最终这整个行业的这个福利全部都拿掉。
1: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还有一些朋友的困惑就是，我该拿的我没有拿住，真的是提前溜了，也挺可惜。比如说咱们这个鸿鹤科技哈，从去年的这个3040点到现在，它的涨幅已经是啊翻了23倍了。但是我们看这只股票它不是直线上去的，中间也有很多的波折啊。如果拿不住，我想肯定有不少的朋友被洗下去了。怎么能拿到一只牛股，能拿的时间更长，利润更多呢？
0: 其实这也是好多朋友们遇到的问题啊。据我所知啊，我身边的朋友啊，都不说大家了，我身边的朋友能够拿住的也非常的少啊。这是为什么？其实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大家的这个操作，主要问题在于我们仓位太重啊。因为大家可能很习惯一个地方，哎，出现一个好的标的，我就一下子全都冲进去了啊，甚至融资拿满冲进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仓位太重，稍微有一个不太高的波折啊，10%、20%，你可能就被吓下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用那种三分投资法，分成三份。那么你的仓位在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只要这条主逻辑线没有变，你最起码能留下最后的1/3，把它拿满了啊。好多人说我这个1/3才能拿多少呀？我就想拿满，但是大家要记住啊，不要小看3成仓，3成仓乘以一个23倍。那是多少？6倍啊，对不对？有多少散户朋友能够拿到6倍呢？啊，虽然比起可能你整个全仓拿满了要差一些，但是也比大家啊在这个过程中担惊受怕啊上车下车，最终可能拍大腿要好太多了。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4: 每周六，转在北京。
1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我先出去，你跟他搞点内部消息。
1: 嗯，好，
0: 拜拜。
2: 拜拜。买了吗？
3: 买了。
2: 买多少份？
3: 先买了一份试试看。
2: 就一份啊？那中奖的几率可就太小了。
1: 啊？那怎么办呀？
2: 那怎么办？买都买了，那就回去等我呗。拜拜。
3: 走啦。
4: 嗯。黄老板，黄老板，走了走了，开始了。
5: 亲爱的股东们，
1: 快看，第二波抽奖开始了。
5: 将从三等奖开始抽取，然后是二等奖，接着是一等奖。
6: 没有抽中大奖的亲们，不要失望，也不要难过。会后领取6000元的安慰奖，
5: 这个是不会影响到大家之后的分红和提成的。所以呢，这6000元是白拿的，是不是白拿的？
7: 是。于局，不能再等了，战机随时可能会出现，稍纵即逝。
8: 好啊，那就不等了。同志们，无论如何，我们绝不容许这帮蛀虫肆意侵吞国家的财产和人民群众的血汗钱。一切违法犯罪者必须受到惩罚，哪怕因此我们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因为我们是警察。这些责任我来承担。行动开始。
9: 是是。
8: 前线各级指挥员注意，我是醒雷行动总指挥于昌河，全体进入一级戒备，开始行动。

0: 于军，省厅的批复，同意立即行动。
1: 太好了。
2: 也全部送出去了，接下来就是最让人激动的一等奖，交给我们帅气的高大师。

0: 大奖，即将揭晓之前，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我是一个骗子。十恶不赦的天书，你们都被骗了。
1: 这什么路数？
0: 我骗了你们，骗了你们放下原本的诚实、本分、勤劳，我骗了你们是让你们放下卑微，拿起尊严，狠狠地骗你们是让你们放下过去，奔向一个更辉煌的未来。我们有选择吗？
2: 没有。
0: 没有，既然没有，那就一个字，
3: 到回层等等，
0: 干。来看一看淫威公司的诚意吧，发完本月的分红还绰绰有余。我看你们在笑，我看你们乐开花了，想笑就大声地笑出来，现在笑五秒开始。5、4、3、2、1，
4: 这小子今天肯定是发疯了，你们看着他。

了。

0: 冷静一点，
1: 坐好。
2: 老板，老板，
3: 什么情况？
4: 别动！
5: 庞博，
2: 打断老板架，我去了负一层。
1: 告诉
3: 我。哎，去哪儿啊？
6: 不是上车吗？
3: 车不在这儿，咱们走这儿。
6: 江哥，
3: 是，
6: 江哥，
3: 没事。
6: 江哥，别回去，
3: 我先下。
6: 江哥，江哥，
3: 快下来！
7: 邱队，这交给我们，我们去支援。
8: 等会儿，
7: 带着这个，
8: 走，
7: 注意安全。
9: 好。
3: 这么大的停车场，咱们分开找。
2: 等一下，那咱们的人来这么远吧？
3: 来不及了。
2: 高人。
10: 有警察，你也下来了
3: 啊？
10: 蒋爷让我下来等他
3: 啊。蒋爷让我在这儿等他。你看见他了吗？
10: 没有啊，等半天了都。
3: 那怎么办？
10: 不知道呢。
11: 真是警察啊。
3: 老陈，你现在跟我回去自首还来得及。
11: 问问我手中的刀，来，有两下子，前面都是装是吧？

0: 自己人，藏蓝银灰，
1: 把嫌疑人带回去吧。
2: 把他带走。是。
1: 高人，你受伤了？没事，先去包扎一下吧。
3: 不用，赶紧去追蒋少龙。喂，
1: 凤芝，
3: 邹磊，什么情况？
1: 刚刚抓获了陈汉庭，还没有发现蒋少龙和季亚福的踪迹。
3: 那一号呢？
1: 他受伤了。
3: 一号受伤了？伤得严不严重？
1: 应该不太严重。
3: 好。

0: 刚才陈安婷说，蒋兆龙约他在这儿见面，所以他们不可能无缘无故消失。但对，出口的封锁情况如何？
1: 已经全部封锁，
0: 那他们一定是从这儿逃出去的。
2: 查出来了吗？赚走了多少钱？还在查。坏了，还发现了二级转账点。
3: ，恐怕咱们冻结不了。张队，这是什么账目
4: ？ICO 交易平台，他们把资金转成了虚拟币，交易是匿名的。
3: 去中心化，去政府化，买家和卖家都不可查，只有输入账户名和密码才能进入。马上查，是从哪儿接入信号的？
5: 是。
3: 现在看来，我们准备雷霆一击，而对方也算计好了，我中取利，不但取利，还把包袱都甩给我们了。
0: 如果不是介入的早，恐怕我们连向阳的通缉令都发不出来。发通缉令吧，领导责任我来负，但把人绳之以法就是你们的事了。
5: 啊，冯志，
6: 对，我现在已经跟他们会合了。
0: 冯哥，把电话给我一下。啊，
6: 冯志，你稍等啊。
0: 喂，冯志，我是高人，我把跟踪器放在了江亚夫身上，马上定位原本给我的定位器。
6: 给你的定位器，现在应该还在他身上，但是时间长了或者出了范围就不好说了。
5: 好，
7: 你受伤了，一定注意安全啊。
6: 嗯，我们快追了。哎，南队，现在追可能来不及了，我们有跟踪器，开车追。
5: 走，
3: 走，
7: 先不要通缉，玲玲，扫描龙隐湖周围5公里范围，寻找1号信号。
5: 是。

0: 这些都是你提前准备好的。要不然呢？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1: 你早就知道高人有问题了。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0: 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无所谓了。没想到他们动作这么快，反正我的时间都不给。现在分钱的人少了，你很高兴吧？啊！
1: 我向你保证，老板是讲信用的。说分给你的钱，只会多，不会少。
2: 信号出现在龙隐通往山泽的出省公路上，移动速度90迈。
3: 调出这附近的监控，看看最近的是哪组。
2: 是 B23组设卡位置最近，相距1.9公里。
3: B23组，公路沿线释放无人机。对，就是这条路，在山泽镇口封锁交通，设立堵截。全员注意了啊！嫌疑人可能持有武器，注意安全。
4: 子悠，这是怎么做到的？
3: 这是外勤用的 2PS 信号源，就是通过蜂窝移动通信基站寻址，成本低廉，除了续航能力差以外没别的毛病。本来这个信号源呢，我是给他的，方便保护他的安全，结果他放到嫌疑人身上了，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放上去的。
5: 一号这小子，他这个脑子还真就是个当警察的料啊。
6: 怎么样，他们的位置
2: 还在继续往前？
6: 对，就是这个路口。

1: 追捕小组注意了，山泽方向距离你们7公里左右，黑色木马人嫌疑人两个，加速追捕，注意安全。
2: 好。
3: 宇军，此行这又是干嘛去了？<笑>
2: 他做事的风格你还不知道吗？绝不会轻易放弃的，咱们就耐心的等着看吧。他呀，肯定有后招啊。

0: 啊，这回咱们的压力又大了，只怕一多半的警力
1: 都得消耗在后续的治乱上。
2: 不管爆多大的雷，总得心平气和、按部就班的把它处理好吧。但是对那些无理取闹、滋事生非的，也要依法严惩。对了，老孙，那个嫌疑人的伤怎么样了？
0: 刚送到泽阳医院抢救了。

0: 这个人是抓到了，可这损失的钱呢？接下来就是尽最大努力追赃了。
1: 张队，
2: 哎，
1: 损失的盘子有多大？
2: 粗略的统计，理财诈骗损失3.9亿，庞博控制的零元购账户被他们洗走了5000万，今天的抽奖现场转走了1亿6000万，再加上还没有统计到的，应该快到10亿了。
3: 哪有这么多呀？
2: 是，如果不是介入的早，损失可能会更多。
1: 子英一直不下决心，看来这个蒋兆龙和金亚夫之上还真有一层啊。
2: 对，他们在转账的同时，幕后的那个人已经把到账的资金转到了 ICO 平台上。
0: 这个赃款一旦出了境，再想追回来那可真是难上加难了。
2: 钱随人走，有两个重大知情人已经落网，追回的可能性就无限提高了。不过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ICO 全网确认只需要2个小时，现在离转账已经过去1个多小时了。
1: 也就是说这个人不管是谁已经得手了。
2: 不光是
4: 于局，这是接下来的详细行动方案，请您批准。
0: 什么方案？
4: 追捕多起诈骗案同一主谋的方案。
0: 为什么不早汇报呢？

0: 这是刚刚制定的，您先看看完再批评。
1: 好你个冯大胆啊，原来你还留了这么一手啊，真有你的。既然已经锁定了这家伙的踪迹，不管遇到什么情况，用什么手段，务必将他绳之以法。
0: 是
1: 老孙，咱们就先回局里静等风支队长的好消息啊。
2: 好。
0: 哎，玉局，那个还得请您出面协调一下南州方面。
3: 这个没问题，有张队在呢，事不宜迟，抓紧部署。
0: 谢领导。同志们，今天行动结束了，大家回各自的岗位吧。
4: 是
5: 是
4: 是。
6: 都两个多小时了，你回车上休息，我盯着。
7: 我根本就睡不着，金亚非要说话了，这案子就成悬案。
6: 没那么严重，蒋正龙不是已经抓了吗？还有，
8: 哎，风支的视频。
9: 风支长，
10: 高人，你伤怎么样？
9: 没什么大碍。
11: 今天的航班，你准备好了吗？
9: 随时准备着，临门一脚了，必须想办法把它弄回来。
11: 见分晓的时候到了，我在家里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9: 是，
10: 一定要注意安全，都给我平安回来。
9: 是。
8: 你真的认为是他？
9: 当然了。
8: 别太武断，如果不是，那笑话可就大了。
9: 邹队，想看笑话？不给。

0: 哟，这纸壳里面是什么呀？
1: 炮子机。
0: 啊。
2: 德阳的这些会员可都哭着喊着想见高大师了。走吧。
3: 啊。
4: 兄弟们姐妹们，我们回来啦。
5: 哎，等一下呢啊，我们睡觉了。嗯。
6: 注意，没事，干活。
5: 啊！钱宝，你们俩怎么这样啊？
6: 哎呦，你这，伟哥，你赶紧洗澡去吧。那风屋里就闻到你给我馊味儿了。哎呦我的妈呀，几天没洗？
7: 哪有馊味儿？你瞎说啥呢你这？
6: 对，通知，通知，
8: 通知。
9: 报告，风之队长，特侦大队队员牛力壮、
4: 钱宝
9: 完成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10: 不错，经过这次战役，都成长了不少，大家都辛苦了。
5: 风之，我们不辛苦，那些一线的同志们才是真辛苦。
10: 来，坐。
11: 这段时间啊，大伙几乎都没睡一个好觉。来吧。今天咱们随便聊聊，
10: 说一说这段时间工作

0: 来，你们看，他的皮鞋，他的裤子，还有他抽血样的姿势啊，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大金链子浑身挂的，第二层是高调炫富浑身名牌的，第三层是低调奢华让别人看不出来的。你们看他抽雪茄，不在车里抽，是因为味道重怕影响别人。还有，这根怎么着得有180，你们看他抽一半就扔了。
1: 伟哥，得给你办一个事后诸葛亮的酒。
0: 甭管事前事后，这诸葛亮也不是谁都能当。班长姐刚才说了，说没有看到他的犯罪升级，那我们没有看到并不代表他没有犯罪升级。一个高明的犯罪分子是通过无数犯罪实践锻炼而成的。那么我们以同关系人找到挨着他最近的，通过这些人对他的了解进行行为特征的描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跳过大数据对比，直指目标？
2: 那肯定蒋兆龙最近。
3: 我明白了，他一定以某种身份在旧案中出现过，所以只要找到蒋兆龙的犯罪升级时间轴，就能找到李斌的具体身份和他犯罪升级的脉络。
4: 我觉得只要运气好，就能绕过这些眼花缭乱的伪装，直求本尊。要是有我这个福将在，不就完事儿了吗？
0: 福外，你们还是不会察言观色，这次我可从风之的脸上看出来了，运气站在我们这边。不管这位化名李斌的偏销到底是谁，他已经是无路可逃。
5: 钱宝，不是想参加审讯吗？跟我来。
4: 好。哎呀，你们先猜着啊，我去过过瘾。

0: 挺有耐心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封子英，是中州市公安局。
1: 我也认识你，你们研究我们，我们也得研究你们呀。你是二级英模，
2: 参加过1041的案子，
1: 在打拐也干过，调到这儿不到2年，对吗？
0: 这么说，我们还是没见过面的老熟人了。

0: 我认识你很久了。
1: 我也认识你，你们研究我们，我们也得研究你们啊。你是二级淫魔，
2: 参加过1041的案子，
1: 在打拐也干过，调到这儿不到2年，对吧？
0: 这么说，我们还是没见过面的老熟人了。
3: 我们可以先聊一聊，等你准备好了，再开始正式笔录。
1: 随便，我无所谓，随你们。
0: 怎么能随便呢？到了这里，一切可都要按照法律办事。
1: 有什么快问吧。
0: 为什么要杀郭红颜，也就是金雅福？
1: 我杀他？怎么可能呢？杀人是要偿命的，你们可不能冤枉我呀。
0: 那他是怎么飞出汽车的？你不会说他是想自杀吧？
1: 他就是要自杀。金雅福是我老板，他想自杀我哪敢拦呀。
3: 我们做过技术分析，金雅福所在的副驾那边车门的把手上只有你的手指纹，
0: 所以可以证明他没有打开过车门，只有你打开过车门。这个你怎么解释？
1: 我的车上有我的指纹，这很正常吧。至于车门怎么打开的我不知道，也许是开太快挣开了。
0: 你给我老实点，在现有的证据下，金雅福的自杀是不成立的。
1: 你看我说了你们又不相信，那你们问他去。
0: 你明知道他伤那么重，根本没有办法接受问询。
4: 那没办法，那不能怪我呀。
0: 江兆龙，你还年轻，以后的路。
5: 哎呦姐姐，何必这样呢？我知道你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多少年了，
1: 早就听你的。
0: 那我直接问吧，庞博和他的秘书交代你是主谋，是你逼着他的秘书交出了账户名、密码和密码器。
1: 不是，老板给我钱让我办事儿我就得办，是他让我逼他们交出密码。你觉得我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人有本事策划出这么大的事儿？
0: 你说的这个老板是谁？
1: 金雅福。
4: 刚才你不是说他叫郭什么什么什么？这我真不清楚，反正干我们这行呢用的都是假身份。
0: 你这么分析的倒是挺合理的。金雅福是老板，他转走了所有的钱，然后在和你一起逃的路上发现无路可逃，自知难逃法网，于是他打开车门跳车自杀了。至于转走的钱呢，就他一个人知道，是吧？
1: 对了，你分析的非常正确，要不说你是二级淫魔呢。

0: 就是这种殖民地限量款，改了快10年的老家。
1: 你确定？
0: 别忘了，我可是西部九城最顶尖的奢侈郎。
1: 奢侈郎什么意思啊？
0: 雪茄郎。
1: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0: 怎么，我也算是半个江湖人了。他们这帮骗子的外财都是坑蒙拐骗偷得来的，那有了钱能干什么用呢？无非是吃喝嫖赌抽，对不对？
1: 看来这江湖事儿还得是你这个江湖人来办呀。
0: 那是当然。
1: 艾警官，麻烦您把这儿的老板叫下来，我问他几句话。
2: 好。

0: 你很早就发现李斌有问题了。
1: 嗯，但不确定。
2: 什么时候确定的？
1: 挺晚的了，在金雅福试探我的时候，但你没在局里，没法意会。
2: 又玩神棍是吧？我告诉你，那个李斌的反侦查能力非常强，等抓到他的时候你再拽吧。
1: 周队，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那个李斌在中州是嫌疑人，在南州他就是个普通人，所谓大隐隐于市。

0: 跟了他家人很久，知道后来我是怎么报复他的吗？
1: 亮剑没那杀人的胆儿。报复人的方式有很多种，杀人只能说明你双商太低。我只用钱，能用钱解决的事儿，当然。行了，你也别太得意了，玩火者必自焚，看看你现在的下场。
0: 我能抽支烟吗？按说，你是我们的老对手了，应该给你一支烟，但可惜我们现在全局禁烟，所以没办法满足你这个要求。不过，倒是可以请你喝杯咖啡。速溶的呀？哎，凑合，凑合，凑合。
2: 子英这次是碰上了个难缠的，你没看出来吗？子英啊，这是欲擒故纵，在跟这家伙斗智斗勇呢。
3: 戴小秋还是一种人的嘴巴，这么和颜悦色的，恐怕……那总不能让咱们两个局长也冲上去，冲这嫌疑人拍桌子吼吧？
1: 蒋少龙，我们绕回刚才那个话题吧。
3: 我敢打赌，你撑不过梁二十，你敢赌吗？有什么不敢赌的呀？哎，我还告诉你，我知道的事儿多着呢。往往知道事儿多的人，死相都不太好看。作为坏人，我选个罪大恶极，你不意外吧？嗯，有胆是有骨气啊，但我是真没看出来，你双商有多高。
1: 你觉得用激将法对我管用吗？没用啊！但你是真蠢，这杀人都不专业，人没杀死，要是人死了开不了口，你这么死扛着，可能我们还真没什么办法。可惜人没死，你是不是就麻烦了？钱宝。
3: 恭喜你啊，人活过来了，你这条小命基本是保住了。哟，怎么了？这么大的喜事儿，怎么反而不高兴了呢？你就痛痛快快说吧，我们能结案，你也早点解脱。我更没什么可说的，
1: 他是老板，你问问他去吧。
4: 蒋兆龙，
1: 你不会认为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你老板是谁吧？
4: 他就是老板，我就是一打杂的。
1: 那这个人呢？说说他吧。

0: 来，你们看，这李斌去过的地方还真不少。
1: 看了吗？这小子整个南州快跑遍了。
2: 可就是不回家，就冲这一点，他肯定有问题。
1: 哎，人在哪儿呢？
0: 高大师，我们现在心里都没底儿了，你倒是给我们鼓鼓劲儿啊！
3: 找非常之人得用非常之法，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他人就在南州，那接下来要考虑的是这些赃款是否还在。我的回答是，在。只要他安全地离开作案地，来到他认为安全的地方，这些赃款就会出现，或者是虚拟货币，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货币。接下来他会跑路，跑得远远的，而且一定用非正常的渠道。但不管他怎么走，这些赃款他一定都会带着。所以，只要咱们在这个时候找到他，一定能人赃俱获。
1: 哎呀，我是这么想啊。嗯，这小子在南州经营了这么多年，心腹总有几个吧。况且现在风声这么紧，按照正常人的思维，人家躲起来不露面，哪儿找去？
3: 王哥，骗子内心最缺乏的就是信任二字，他们唯一信任的只有他们自己。
0: 女人呢？说不定她有情人，或者是已经成家了，只是没登记而已。
1: 嗯，

0: 对于骗子来说，感情是最危险的。从他们对金亚福的手段上，你就能看得出来，只要人在，钱肯定也在，就等着合适的机会跑路了。这个时机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现，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
1: 还是这个问题，人在哪？遇到危险，他肯定断了联系，也弃用了他在南州张文军这个身份。
2: 对，用地下渠道。
3: 但是你上哪儿找好学啊？
0: 左卫，市局的通缉令发了吗？
4: 昨天晚上就发了。
0: 那在南州区域内有多少人查？
3: 发了有什么用啊？现在手机这么方便，到处是 APP， 到处是转载，有几个人会盯着市局的官网去看呀？
0: 全省所有的窝点同时被端掉，所有的同伙都落网了。这些信息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无疑是两眼一抹黑。他想知道更多的情况，唯一的渠道就是网络。平常人在 APP 上也就一看了之，但对于这件事格外关心的人，肯定会去公安局的官网上确认一下，不然自己怎么会放心呢？
3: 对，他就是公司一司机，这人不咋地，经常违反公司规定，具体什么情况我不知道，金亚福最清楚，别问我。
5: 你又忽略了一个逻辑问题，如果金亚福死了，你可以这么搪塞过去，
6: 可是他没有死。你想想，一个人对于要杀他的人，他的心里能没有仇恨呢？他还会替你死扛吗？如果等他开口了，你这么一个不清楚可就说不过去了。
3: 那就等他醒过来你问他吧。老姐，你也老大不小了，你老这么逼着我开口，给你肩膀上添颗星还有用吗？
6: 哎呀，我对肩膀上添颗星没什么兴趣，但是跟你们这些坏人斗，其乐无穷。
4: 你是真不准备说说李明的事儿了？
3: 他的事儿你们抓住他不就清楚了吗？为什么老追着我不放啊？
5: 你一定在想，金亚福没死你就不会死，只要赃款没有下落，警察就拿你没办法，是吗？
3: 要不说警民一家呢，真是容易互相理解啊。
5: 你放心吧，我们跟你不可能是一家，但是了解是真的。你们行内有句话叫做千将不露相，露相不成将。之前没露相还好说，现在露了相，这位千将可就要永远消失了。
3: 你还懂这个？
5: 我会换位思考，你也应该换位思考一下。诈骗账户早被监控了，而谢冠兰从经侦支队出去的那一刻开始就一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下。
4: 你们仰仗的姚昌磊比你们早十几个小时落网，而在龙影围捕你们的时候，你们一个都没逃掉。
5: 现在想来，独独就落网了那个司机，
3: 这不很正常吗？他就是一司机，不好好干要走，我肯定不留他。
5: 行，现在转回来说你自己吧，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被抓吗？我们又是怎么知道你准确的位置吗？
3: 高人。
4: 你们这位老板啊是真狠，设了个黑吃黑的局，看上去
5: 他是给了你一条生路，可是这条生路也得看运气，这逃出来呢算你命大，逃不出来你也得认命。可不管结果如何，他都可以带着你们辛辛苦苦骗来的钱远走高飞。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重要的嫌疑人，从你进来以后连个像样的提审都没有，这是为什么？还有你们设的这么高明的骗局，如今却败得一败涂地，这又是为什么？
3: 你们赢了吗？没有吧，这不还是在这跟我磨嘴皮子呢吗？
5: 不就是逃走的李冰和卷走的赃款吗？你有没有想过，这其实也是一个局，而且是我们设的局。
7: 我说高人怎么那么能吹呢？原来是跟你学的呀！
5: 看看吧，听说过大数据，他爱出三种雪茄，尤其爱出十年以上限量版特立尼达指名地。而这种雪茄呢，除了走私，国内正规渠道基本买不到。在中州恐怕就更难见到了。你说他烟瘾这么大，怎么拿到这些货呢？
4: 有人告诉我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呢是随身携带，
5: 第二种通过特殊渠道，也就是快递发货形式。我们又尝试着用你们冒名取件的方式，用大数据扫描了在册嫌疑人到底有多少人取过快递，很意外，也很简单，我们发现了陈汉廷和李小拐在中州同一个文具店取过快递，而且标注的都是文具。你说这两人上一次用文具的时间，恐怕连他们俩自己都记不住了。还有在去泽阳的路上，他自己也去取过。
4: 还可以告诉你，几个小时之前，这个走私雪茄的窝点已经被我们端了。很快我们
5: 就可以欣赏到这些精美的雪茄。你说如果我们反查回去，李冰会不会很不幸的另一个身份也被我们查出来？
8: 哎，高人，这次不会又跑空了吧？
9: 难说，这么大的城市上我的人多了，谁无聊点击一下也很正常。
8: 那什么意思啊？那是他要一天不上网，咱就在这儿住下去啊，那不得累死啊。
9: 冯哥，用最悲观的预期等待事态的发展，往往会得到最乐观的结果。
3: 反正他2013年已经被枪毙了，你们说是就是了。
5: 那你跟了他这么多年，应该学到了不少吧？这次是你自己设的局，还是又跟着别的老板干的？
3: 反正已经被你们抓着了，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5: 你的意思是，这么多年你们设了一个又一个的局，我们拿你们毫无办法是吗？别扛着了，我知道这个李冰就是你们老板。
3: 对，就是他，只不过你们和我们一样，一分钱都没拿到。凭着半根雪茄就想找到人？
4: 你应该是负责开局主持，
5: 可你还真是不够格。你们设个局都知道搞什么暗中暗、骗中骗、局中局的，你以为我们就这一条线索吗？你别忘了，你们这个犯罪团伙是怎么全盘覆灭的？听我一句劝吧，都到这一步了，就别扛着了。
10: 有句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
4: 有时候也该为你自己多考虑考虑。说说吧，
10: 他到底在哪儿？
3: 我要知道他在哪儿，我早就说了，我都是按照他的指示办事的，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我想说都不知道怎么说。
10: 既然你们老板都那么不信任你了，
5: 你死顶着这口锅有意义吗？你说干你们这行的，讲义气，这不是笑话吗？说说吧，你们一般都在什么地方见面？
3: 见面不是吃喝就是嫖赌，还能在什么地方啊？
5: 具体点。
3: 那我哪记得清了？哪个城市没有几个高档的娱乐场所呀？

0: 听到没有？这帮家伙呀，把这些不干净的钱都花在了不干净的地方，
1: 然后再继续设局圈钱，
2: 形成恶性循环，危害社会。
0: 是啊，所以必须找到这个幕后的人，斩草除根，除恶务尽。
3: 见面不外乎吃喝还有嫖赌，哪个城市没有几个高档的娱乐场所呀？
4: 从现在起，咱们就找高档会所、洗浴中心、茶楼、酒庄设定战备点。
5: 嗯，星雷计划 ABC 方案全用上了，如果再抓不到人，那可就真抓瞎了。
4: 嗯，当一个成功骗子需要有耐心和信心，必须有信心能成功，如果不能，那就需要用耐心骗自己能成功，说服自己至少就成功了一半了。
6: 哼，你现在就属于自己骗自己的状态了。
4: 我现在不是自己骗自己，我是自我催眠。
7: 来，同志们，英雄归来了，欢迎吧。
8: 你英雄狗熊吧你，别装了，帮忙。
7: 安玲玲同志，我警告你，请你端正好对英雄的态度。我告诉你，我的作用可是不可替代的。
9: 拉倒吧，那全程都是风之在闪。
7: 你干啥？学习啊，记录啊。我跟你们说啊，要是没有我，风之一个人可不行。这是审讯制度规定的。
9: 就你那记录的活，换谁谁都能干。当英雄事迹吹上了。
10: 啊，你俩别吵了，我正忙正事儿呢。
7: 怎么样，找到了吗？
8: 哪那么容易啊？
7: 哎，不是我吹牛啊，这是换了我，早抓了。
9: 要抓也是我抓。
7: 哎，你忘了邹队说过什么吗？我是福将，你是什么呀？啊，你是什么？
9: 我会打，有危险你上吗？
0: 就不信掉地上。

0: 算是辛苦你们了，让我看看又是谁这次这么倒霉。兰姐，
1: 王爷老将，刚刚定位在南州市布达佩斯娱乐中心的 IP 地址，浏览了通缉令网页，
2: 应该就是他，终于把这条大

0: 没阵型儿。
1: 可以理解呀，这隐藏这么深的嫌疑人今天终于被我们抓到了，当然应该高兴啊，是不是啊同志们？
2: 是。
1: 好，都坐下吧。
3: 老实点。
4: 好酒好烟好品质，你真会享受生活。这种生活得花多少钱？这钱你是怎么挣来的？不说也行，数据恢复是早晚的事。这次你输定了。
5: 就算我输了，恐怕你也算不上赢。
0: 老冯，靠上。
6: 走吧，回去数啊。

0: 于局，我们刚刚抓捕了 AF 零一案的犯罪嫌疑人李斌，抓捕时缴获笔记本电脑一台和残损的手机三部，所有的机器都有不同程度上的损坏，目前数据无法完全恢复，我们正在和南州的警方交涉后续的事宜，请指示。
1: 很好，立刻将嫌疑人李斌押解回中州。
0: 是。
1: 应该接受致敬的是你们啊，
2: 同志们，所有参案的同志都辛苦了，我们代表局党委
1: 向你们致敬。

0: 提前布局，深入虎穴，提示连动，跨省抓捕。
1: 子英啊，
2: 嗯，
1: 你这次的动静可不小啊！不仅让李斌落了网，还追回了赃款，干得漂亮！<笑>
2: 领导，你就别夸我了，再夸我该骄傲了。
1: 玉姐，
3: 现在嫌疑人都抓到了，是不是可以恢复高人的身份了？
1: 我感觉现在还不是时候。
2: 你们仔细的回忆一下，在抓获那个李斌的时候，这家伙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这次你输定了。
1: 好，就算我输了，恐怕你也算不上赢。
2: 于姐，您还是认为？
1: 不错，我始终认为啊。 这个团伙的背后，应该还有个人，而且他从来就没有进入到这个嫌疑人的范围。

0: 叫你李斌还是张文君呢？
1: 无所谓了，随便你们吧，怎么叫都行。
2: 好，那就先按李斌来吧。李斌，我问你，蒋兆龙和金雅福这两个人你认识吗？
1: 认识。蒋兆龙是因为公司的老总，金雅福是讲师。
2: 他们指认你是组织策划以盈威科技为幌子实施诈骗的主谋，你认吗？
3: 都人赃并获了，不认。
4: 还有别的办法吗？
5: 就这么着了？
6: 这么多的赃款赃物堆在那儿，想不着也不行啊。
5: 难道是我想错了吗？
7: 高人，你先回去休息，小伟送送他。
6: 嗯，走吧。怎么感觉他比没抓到人还失落呀？
7: 这种失落的感觉还真不是他一个人有。
6: 人赃并获，就是说破大天他们也翻不了身了。
7: 泽雷，今天先审到这，明天接着审。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是，走吧。
8: 局长，你到底怎么了？
9: 说实话，我现在有点懵。
8: 你怎么就懵了呢？现在完全是形势一片大好啊。
10: 小伟，你见过哪个骗子还没问两句就把什么罪都认了？
9: 蒋兆龙、娄英美、谢冠来，哪个不是滚刀肉？
5: 那才是骗子该有的样子。
8: 人赃并获可不得老实交代吗？他说与不说也是在劫难逃啊。
9: 你还记得抓李斌的时候他说的什么话吗？我们还没赢。
8: 那不就骗子的话吗？强弩之末呗。
9: 如果真的是李斌，他有那个能力组那么大的局吗？况且这涉案金额，他得判无期。我先回去了。
8: 哎，市长。
7: 进。李斌是你审的，你怎么看？
2: 太顺利了，顺利的根本就不符合正常的心理反应。
7: 峰之，我觉得这个李斌像是在故意隐藏着什么事儿。
11: 刚才高人有这种感觉，下午玉局也有这种预感，这个团伙的灵魂人物还在。现在看这事很有可能是真的，
2: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太过于担心。这个团伙中所有的作案人员都被我们抓了，他们想跑是跑不掉的。
11: 没错，这也是我当初很自信的一点。今天先这样吧，让大家先休息，明天再审一轮，审完以后我们再讨论定方案。
2: 嗯，好，那我先走了，你也早点休息。
11: 嗯。

0: 夫人啊，回来了。
1: 哎，
0: 怎么了？案子办完了吧？
1: 办完了。
0: 以前事情办完了都兴高采烈的，
2: 这次办完了以后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1: 没事儿。
0: 夫人啊，记住，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啊。哎，你发烧了？
1: 没有吧，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快，
3: 这么晚了快睡吧，我也没让你睡了，晚安吧。
0: 那行，你早点睡啊，
1: 去吧去吧。

0: 为什么总觉得李斌在隐瞒什么？如果他不是 boss， 那……
1: 你想知道什么？你问。
2: 他们叫什么？让你干什么？和你什么关系？
1: 男的叫陈汉庭啊，女的叫兰姐。
3: 所以说，刁四毛跟李小拐被警察盯上，倒也不算是件坏事。
4: 兰姐，不能再等了。深圳和上海那边已经开始了，那警察追着刁四毛玩去吧。
5: 投资盈为币后，推荐他人入股，可以得到奖金哦，相当于下线的投资额10%。
6: 老陈，小拐，以后他就是你们老板，给我寸步不离的保护。
7: 啊？喊个屁！
6: 是是。
8: 你在奖池里把这个奖金给我抽出来，
2: 因为这是要控制大奖。
3: 中奖之下必有鱼腹，愚蠢的鱼，懂了？
2: 懂了。
0: 陈汉庭，血管蓝鲸养父江兆龙。

0: 行了，你们两个抓紧时间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1: 邹队，我们回去也睡不着，你有什么活直接就安排吧。
0: 行，那我就不跟你们俩客气了。我想重新梳理一下这几个嫌疑人的行动轨迹，时间提前到刁四毛出现异常的前三个月，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
2: 我支持，但我建议分人负责，这样可以快一点。咱俩负责吧，让邹队回去休息。邹队，你今天刚从南城回来，你回去休息吧。
1: 对啊，邹队，你快回去睡一会儿吧。
0: 行了，你们两个都睡不着，我就更睡不着了。咱也别客气了，直接开始，抓紧时间。

0: 请进。
1: 同志啊，你也一起没睡啊？
0: 睡不着。
2: 邹队带着安玲玲去问询家福了。
1: 啊，走前让我给你买点早点。
0: 那你吃了吗？
2: 我吃过了。
0: 小伟，昨晚也没休息吧？
2: 案子卡住了，大家都睡不着。邹队让我们从嫌疑人实施犯罪前3个月时间开始，重新梳理嫌疑人的行动轨迹，希望能有什么线索。而且高人之前也说过，在嫌疑人实施犯罪前，应该不会刻意隐瞒太多，希望能有什么发现吧。
0: 行了，你去休息会吧。
2: 啊，不用，凤芝，我还有好多活没干。
0: 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工作也要休息，不会休息的人肯定不会工作。
2: 好，那我去了。
0: 去吧。
2: 凤芝，你买早点吃了。
0: 嗯。

郭红艳，从死神的手里逃出来，有什么想说的吗？不说是吧？他都已经这样对你了，你还袒护他干什么呀？实话跟你说了吧，李斌也被我们抓了。

0: 有些话我还是希望能从你的嘴里听到，如果你能坦白的话，对你的量刑有利。
1: 警官，我都这样了，你就别骗我了。
0: 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0: 么也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竟然什么也不知道。
1: 好，那就等你想明白了再说。好好养伤吧。

子，大夫说了，你呢，这是因为紧张，在医院里好好休息，多养养就好了啊。爸爸说要知道妈妈到底怎么回事，去哪儿了，爸爸总是不告诉你。

0: 时候呢，你妈呢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把家里积攒的那些钱就拿去做投资了。没想到被骗子骗了，骗得奋不顾身，这也加重了他的病情。
1: 你能不能多关心我一下？能不能多关心我一下？
2: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吧你。
1: 你老是算这些东西，能不能多关心我一下？
2: 这你干什么你？
0: 他几次跟我说，我都不耐烦，我都不听。他一气之下就离开了家，是我的冷漠加重了他的抑郁。你妈走了以后，我很内疚啊，但是我也不知道她到底到哪儿去了。
3: 福利院，你王姨照顾你，
0: 我自己去找他。

君染上酒瘾，本来想借酒消愁，没想到愁没有消，酒

学校的工作我就辞掉了，哎呀，也幸亏马伯伯时常来安慰我，再陪你玩，是你爸爸不好，儿子。 也影响了你，所以爸爸特别希望你好起来，快乐起来。

0: 我的手臂可以多角度自由旋转，调整一下，转过来，书脊朝外，图书馆的书都这么放。我看看这本书应该放在哪一层，找到了，对准了，插进去慢一点，旁边有书，别碰到它们。图书整理岗我完成了。
1: 挑战性比较大的就是把这个书放到书架里面，因为它书的尺寸不一样，厚度不一样，在把这个书撑开的过程中也可能导致其他书倾倒，所以这个里面不确定性其实是比较大的。我们也加入了这个六维力传感器，能够就是精确地感知到它这个书它移动的一个位置是否到位。
2: 有人去了图书馆，也有人去了车间，第三个岗位在工厂。
3: 各位好，我今天来面试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岗位。面试官说，把左边的药盒搬到右边的箱子里就行了。工程师告诉我，这项工作我要完全靠自己，他不帮忙。
4: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一二

0: 我叫奇迹，也可以叫我全地形智能坐骑。可能最近你听说过我，毕竟在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我载着天宫机器人协会旗率先入场。赛场外，机器人闲玩市集上，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和我互动，但这些只是一种展示。我真正的能力是扭矩2000，全地形设计，最热衷于挑战环境。
1: 核心场景是在于消防救援啊、应急救援以及重负载运输、边防巡检，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核心的弊端的一些场景，主要依托于我们自研的关节模组以及自己的模型。我们关节模组呢能达到2000牛米，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相当于是新能源车扭矩的这个2倍，普通机器狗的5倍，同时呢又是这个普通机器人的20倍。重负载运输啊，这是很核心的一个产品。
2: 能驮能扛的有了，能跑能钻的也来了。第五场面试，看的是穿越障碍的能力。
3: 我是天宫恩妮，天宫家族的小个子，身高1.35米，体重39公斤。他们说我是迷你版。我的优点有很多，比如跑得快，400米仅用45.66秒。有人说我跑步姿势有点娇羞，双手捂脸，身体前倾，扭着腰跑。但这可不是娱乐设计，而是我自己思考出来的跑步姿态最优解。当然，我不只跑得快，环境感知、动态平衡、全身软硬件协同都是我的强项。所以，我的求职目标是应急救援、巡检运维、家庭服务。能够穿越这些复杂的障碍，将来进入家庭服务，门槛、台阶、不平地面就难不倒我了。
4: 我们中石油呢，在全国有26000多座加油站，站内呢有大量脏累、重复性极强的工作，夏天高温酷暑，冬天寒风凛冽，这恰恰就是机器人可以大显身手的4D 场景。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北苑加油站落地了轮式机器人，主要承担便利店货品搬运、盘点巡检和销售的工作。我们发展机器人，目的不是简单的替代人员，而是人机协同，把员工从繁重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客户服务、非有营销这些创造业务增量的工作上，把真实的产业场景呢开放给机器人产业，做实景实训，让机器人在真实的环境中迭代成长。
5: 我们的首钢生产区的北区4.88平方公里这个范围之内，我们找到了大概22个硬场景、57个软场景，一部分场景已经出来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一次机器人运动会所反映出来的机器人的小脑运动能力来说，已经出乎我的意料。可能下一个领域里边，我们就关注机器人大脑与实际场景当中的相互的啮合，应急的这种机器人。

0: 那能不能让他们替代人工去做自主决策，规划出更优的线路，能够更节能，这种高阶的能力反映出来。
1: 企业有需求，机器人也正在快速迭代，进化出相应能力。但产业发展既需要真实场景打磨产品，也需要极限竞技倒逼底层技术创新。北京正在做的就是搭建起对接技术与需求的综合验证平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是这个平台最好的体现。
2: 机器人运动会这个赛场的平台啊，其实是给予我们关于未来产业的强有力的支持，让我们能够不再基于想象，而是实践，率先去构建人形机器人全新的产业链，去定义和创新下一代的技术和产品。
1: 赛场给出了方向和想象，而把想象变成实打实的产业路径，北京也已经做好了计划。
2: 下一步啊，我们重点布局推进的，首先是具身智能模型。北京啊，继续保持优势，引领基础算法、模型架构和高水平数据供给等核心技术创新。第二个呢，是本体和核心零部件，进一步健全上下游产业链的生态。第三个呢，是在应用方面，我们推动场景方和机器人企业的联合创新，实现人形机器人啊，率先在生产作业和商业服务场景中的规模化应用。并且呢，研究逐步进入家庭生活、养老照护等领域，并形成解决方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安全和标准也非常的重要。我们北京啊，要率先探索涵盖研发、生产、销售、使用、回收等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管理机制、技术手段和相关的标准。
3: 2025年9月，北京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精准发力首发经济、多元消费场景创新、IP 跨界融合三大领域，用真金白银撬动市场创新，以场景育新激活消费潜力。日前，首批2亿元试点资金已有序下达，四个标杆项目获得2229.24万元的资金支持，
4: 其中一个项目就位于颐和园。

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956年的10月8日，这一天是美国的哥伦布节。华盛顿的大街上到处都是为了庆祝节日游行的人们。在街边的这个小酒吧里，聚集着一群面色凝重的老兵，他们可不是来庆祝节日的，他们在计划着一件大事情。他们都掏出来自己身上带的钱、支票，扔在酒吧的小桌上。其中有一个名叫弗莱克的退伍老兵，更是拿出来自己几乎所有的退休金。他们在一块钱一块钱的清点着，不够，还是不够。他们在干嘛呢？他们要在2个月的时间内筹集到200万美元的巨资。他们这么做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弗莱克这群老兵们筹钱是为了拯救一艘大船，这艘船就是美国的约克城级航空母舰企业号。企业号的英文名称是 USS Enterprise， 取其进取勇敢精神之意。其实如果把它翻译成进取号或者是勇往号更为贴切一些。在过去这么多年里，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资料当中都将这艘船翻译成为企业号，虽然不得要领，但是这已经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而弗莱克他们最喜欢叫的还是这些老兵给他起的昵称 Big E 大 E。 这艘满载排水量25000吨的企业号是约克敦级航母的第二艘，也是美国海军历史上第六艘航母，所以舷号为 CV6。 在二战爆发前服役的美国航母中，只有萨拉托加号、突击队员号和企业号生存到二战结束，其他的航母全都在太平洋的海战中沉没。可是在一个礼拜之前，也就是1956年的10月2日，企业号被美国海军从海军名册中除籍，准备出售拆解。企业号的老兵组织向美国海军及国会抗议，要求将企业号永久保存。在退役的美国上将小威廉·哈尔西、托马斯·卡森·金凯德、雷蒙德·斯普鲁恩斯等美国高级将领的联合施压下，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同意将企业号与华盛顿特区永久保留。但是这个决议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老兵组织必须在半年之内募集到200万美元，用以支付舰艇保存所需要的费用。要说在这艘航空母舰上服过役的美国大兵，没有上万也得有几千人。那么这艘企业号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让弗莱克这样的退役老兵们在二战结束之后还能够结成统一战线，想尽了办法也要把它保存下来呢？在战争中，企业号曾经获得了20枚战役星勋章，而且它也是美国海军当中唯一一艘获得了总统集体嘉奖令的军舰。我们找到了这份总统嘉奖令，一起来看一下。这份文件是由美国海军部长在华盛顿签发的，上来第一段就宣布了授予美国海军企业号集体嘉奖令。授予原因如下：企业号

0: 航空母舰在1941年12月7日到1942年11月15日在太平洋战区的战斗中，始终如一的出色的完成了无数次对敌军的作战打击任务。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参与了几乎每个主要战役。企业号以及舰上的空勤人员在战斗中可被统计的共击沉35艘日本船只及总计185架日军飞机，这还不包括战斗中对敌方海岸设施的破坏。企业号上官兵激进的战斗精神和精湛的作战效率，勇敢地确立了企业号成为一个美国坚实的防御堡垒。再接着往下看，在文件的下方这个位置，这是仅仅在1942年里企业号所取得的战绩，标明了战役的具体名称以及所发生的时间。最后是当时二战时期美国的海军秘书长威廉·富兰克林·诺克斯的签名。企业号虽然在战役中多次负伤，但每次他都能化险为夷，所以除了大义这个绰号之外呢，他还被人称作是史上最命大的航空母舰。
1: 1941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断膨胀，日本认为如果要占领东南亚一带，最大的威胁就是美国。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认为，必须在美国军事能力动员起来之前先下手，将美国的海军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彻底摧毁。山本五十六亲自制定了进攻美国太平洋前线基地珍珠港的 Z 计划。1941年12月7日7:40，日军对珍珠港突然发起进攻。上午7:48，日本零式战斗机开始疯狂地扫射美军机场。停在机场上的美军50架战斗机和70架轰炸机瞬间葬身火海。珍珠港的空袭总共持续了1小时50分钟。美军共损失8艘战舰、8艘巡洋舰、30艘驱逐舰、4艘潜艇、9艘布雷舰、14艘扫雷舰、1艘炮艇、12艘鱼雷艇

可碧彻底陷入绝境。就在大家以为必死无疑了，舰长金凯德突然听到轰的一声巨响，天上居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而甲板上的大火瞬间就被这雨水给扑灭了。这一突发的情况，不知道如果南云中一看到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反正在舰上等死的金凯德当时是愣住了。可以说这场神奇的大雨是救了企业号全船人的性命。可是大雨过后，金凯德抬头看了看天，晴空万里，除了各种型号的飞机，半片云彩都没有。那这大雨是哪儿来的呢？这就是那场及时雨的真正原因。我们不知道当时驾驶飞机的日军飞行员到底是谁，但是在当他推出投掷炸弹手柄的一瞬间，他一定是分神了，因为这颗索命炸弹在最为关键的时刻跑偏了，以毫厘之差错过了最佳的投掷距离。这张照片就是在炸弹爆炸的一瞬间拍摄下来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颗炸弹就差这么一丁点落在了企业号左侧船舷的外侧，而且还激起了数米高的水柱。原来突然而至的大雨就是这样下起来的，企业号上的大火也是被这股水浪给扑灭的。这枚索命炸弹最后只是造成了企业号左舷外侧12英尺处的损伤，以及船体和甲板几处变形而已。这样的损伤对于命大的企业号来说并无大碍。其实在中途岛海战之后，日本的军事力量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除了航空母舰这方面损失严重以外，还有一方面的损失更令日军痛心疾首，那就是日军优秀飞行员们的陨落。大批日军优秀飞行员在中途岛一战中几乎全部损失殆尽，为了满足战争的需求，日军不得不急速补充新生力量，而这些新生代航空兵几乎都是速成品。所有新补充的日军飞行员在日本空军学校学习加起来不足30天就被派往战场。也许当时日军将领们并没有对这些新生力量抱太大的希望，甚至他们都曾暗暗祈祷千万别再添什么乱子了。这一次的海战，日美双方出动的主要兵力，日军几乎比美军多了一半。然而日军被击沉的航母、巡洋舰、驱逐舰各一艘，被击伤水上飞机母舰、驱逐舰各一艘，损失飞机90架。而美军仅仅企业号一艘航母被击伤，损失飞机17架。山本56歼灭美军航空母舰编队的企图再次宣告失败，而企业号也成为了南云中一一辈子的痛。战后企业号艰难地回到了珍珠港进行大修。可是仅仅2个月之后，南云中一就又一次在太平洋战场上看到了这艘噩梦一般的航空母舰。1942年10月26日，南云中一和金凯德指挥的企业号在圣克鲁斯群岛海域上重逢。在日军复仇式的轰炸下，美军大黄蜂号被击沉，而南云中一的目标企业号虽然有些损坏，但经过临时的修整，2个星期后就返回到所罗门群岛南部地区继续作战。这个时候美国太平洋舰队只剩下企业号一艘航母可用。在一段时间内，企业号独撑整个大局，从此整个日本联合舰队都开始了炸沉企业号的疯狂复仇行动。说到以飞机本身作为武器进攻军舰，很多人会想到一个特殊的飞行中队，日本的神风特工队。神风特工可以说是一种战争犯罪行为，战争犯罪中的屠杀罪不仅仅是针对敌方人员，对己方也同样有效，可以说这是一种公认的违反了国际道德准则的行为。
神风特工队是由一群16、17岁的青少年组成，以死作为进攻手段的敢死队。

0: 在太平洋战争后期，为了挽回失败的命运，日本航空舰队按照一人一机一弹换一舰的要求，对美国舰艇编队、登陆部队及固定的集群目标实施自杀式袭击。在飞行员的操控之下，高速飞行的自杀飞机犹如是一颗精确定位的炸弹，如果击中要害的话，它很有可能会炸沉一艘美国的驱逐舰，甚至是航空母舰。这个时候，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在1943年4月28日被美军击落，山本五十六身亡，而南云忠一也在塞班岛一战中因为失败而切腹自杀。这两个把企业号当作眼中钉的人都死了，企业号却还活得好好的。日本神风特工队为了给山本和南云报仇，发誓不把企业号击沉，绝不罢休。
1: 1945年4月11日下午13点40分，企业号发现两群日军战斗机从北方来袭。14点08分，企业号向其中两架开火，与右舷1500码外击落一架，另一架在企业号左转时撞上左舷，撞毁两组40毫米机枪后坠海。下午15点，另一架日军战斗机携炸弹试图进行自杀攻击，但被击中，在距离企业号45英尺的地方坠海。随后又有五架日本神风战斗机在企业号附近被击落。
0: 面对日军的神风特工队，企业号是边躲边反击，一次次的与神风战斗机擦肩而过。然而这种只被榴弹擦伤的好运仅仅维持了一个月，伤痕累累的企业号终于因为负伤太多，行动迟缓，躲不过去了。
1: 1945年5月14日上午6点53分，26架日军自杀式飞机再次向企业号发起攻击，企业号右舷炮手集中火力向敌机开火，虽成功击落25架敌机，但这些低空飞行的战斗机吸引了企业号全部火力。这时，藏在云层中的一架神风战斗机从1500英尺的高空以30度角高速冲向企业号，企业号紧急向左转向，可是为时已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神风战斗机撞上飞行甲板。
0: 从这么高的空中直接撞上甲板，这次真的是把企业号上的美国大兵给吓着了。那么这一次企业号的伤势又如何呢？我们也找到了这次企业号的受损报告，在这儿首先记录了这次战役发生的地点是在日本的九州，

0: 盘踞着夏天的暑热，但垂直分布的海拔和横断山脉多变的地势也在这个时节拉开了各地的温差。不同的海拔、温差和气候也悄悄孕育着入秋后各异的食材，让慢生活节奏里仍讲究吃的云南人，在渐退的暑热里等待并琢磨着节令酝酿的美食。初暑时节，高原的气候逐渐变得干燥，大理弥渡的米脂人家开始琢磨消除秋燥的美食。豆腐是高原上这个时节应景的食材，看似普通，却含多种微量元素和优质蛋白。豆腐大厨李思强的家就在密旨文胜街，李家的豆腐宴是家传的，有着令食客们着迷的味道，还能清热润燥。八角豆腐就是李思强想着村里的文奎阁烹制出来的。豆腐切成三角六块，加上皮蛋丁、黄瓜点缀，用姜、蒜、小米辣做成调料，浇到捯饬好的豆腐上，再用热油呛，既保持了豆腐的原味，又激发了调料各种隐藏的味道。李思强把豆腐捏碎，加上鸡蛋液、盐巴、佐料，搅拌均匀。珍珠泉豆腐把村里的那口珍珠泉抬上了餐桌。
1: 就再加上井里边放一些豆腐王子，就像珍珠一样，所以说叫珍珠村豆腐。

做豆腐宴像是品味生活里的艺术。蜂窝豆腐，把豆腐拍成碎末，加入蛋清、盐巴和生粉催促发酵，再放入油锅。李思强手里的每一块豆腐都有不同的烹饪方式，太极豆腐、石板豆腐、马帮豆腐、油炸豆腐，酸、甜、苦、辣、香的口感在唇齿间流连。秘制人家的豆腐宴，通过舌尖的躲移，去掉躲藏的暑热和渐起的秋燥。而另一种时令衍生的美食，仍在云南森林中争相冒头，持续挑逗着人们的味蕾。处暑之后的一场秋雨，让森林中又一批野生菌冒出了腐制土的怀抱。吃美味野生菌是南华人刻在脑海里的记忆。南华湿润的森林孕育了290多种食用

0: 用菌类，被誉为野生菌之乡。每年有超过40亿产值的野生菌从南华输送到世界各地的餐桌。对出生在菌窝里的刘晓彤来说，捡拾野生菌是有趣的，既能郊游亲近森林，还能满足嗅觉对空气的青睐，味觉对山珍的寻觅。
1: 菌还是它生长在阳光充足一点、泥土湿度大一点的地方，它更容易生长嘛。
0: 不同的野生菌对生长环境的喜好也不同，它们都有着自己的个性和定点不变的家——菌坑。知道的菌坑越多，采集的菌子就越丰富。取出菌子，刘晓彤和家人们会把菌坑再回填起来。只有这样，菌丝才不会被破坏，菌子的家族才能延续。在森林里搜寻，收获颇丰，青头菌、牛肝菌、剑手青，还有白葱、奶浆菌、鸡油菌。鸡汤和菌子是烹制的最佳搭档，只需要盐和姜简单调味，就能让每一种菌的原味包裹在鲜香的鸡汤里，等待牙齿轻轻一咬。
1: 混在一起煮嘛，那个每一种菌子都有每一种菌子的香味，各种菌子的香味嘛混合在一起，吃起来更好吃的。
0: 红烧肉煮牛肝菌，这是刘晓彤儿时的一道美食记忆。切片，加上大蒜爆炒，将提前炖好的红烧肉与牛肝菌混合，加入上色调味的酱油和盐，再慢炖30分钟。红烧肉的浓香夹杂着野生菌的鲜甜，让舌尖上的滋味倍增。野菌狮子头是刘晓彤的拿手菜，把猪肉磨成肉泥，加入10几种野生菌的碎末和鸡蛋，盐和胡椒一个也不能少，做成丸子，放入温热的油锅中慢慢炸。独特的香味随着金黄色的变身，越来越强烈地引诱着人们的鼻尖。儿时奶奶做的青头菌酿豆腐，被厨艺能手刘晓彤改成了青头菌酿肉。青头菌与肉泥结合，荤素相遇，只有包裹他们的口舌，才能意会这美妙的邂逅。生活在菌窝里的南华人家，品尝菌味的时间每年都有3-4个月，而云南的处暑时节，各种野生菌类还在北回归线的高原森林里旺盛生长。吃菌，一年中山珍多变口味的强烈诱惑才刚刚进入浓情时刻。这个时候，拉户人家在丛林寻找药膳食材的育造之旅就开始了。
2: 热了，热了，那就把他们家的耳插上来，其实它可以做药嘛，还可以泡水吃。
0: 处暑时节的云岭大地，凉热交替徘徊，多事之秋牵动着人们的衣食健康。此时饮食养生菜单就排上了拉户人家的餐桌。60多岁的罗满英出生在拉户族草药世家，从小就跟着父亲识别草药，由对养生的药膳食材充满兴趣。
2: 生子藤啊这些就煮吃，差不多有一头就要这个了。 只不过它不哭嘛，那样呢？
3: 不客气，不客气。哦。
0: 五十多年与草药打交道，他烹制的药膳既是一味养生的药，更是一道绝佳的美食。罗满英翻山越岭寻找制作药膳的食材，家住细歇村森林旁边的表弟毕兴强对山林很熟悉，但他需要跟着见多识广的表姐识别山林中隐匿的药材。森林给予拉祜人家丰富的草药和食材，每次进山，罗满英大多会满载而归。鸡血藤是拉祜人家喜欢的药膳用材。
2: 鸡血藤还是要有一点年份的，所以百年鸡血藤了。
0: 百年的鸡血藤很难遇见，年代越久，药性越好。今天的偶遇让美食魅力倍增。山林的馈赠让拉祜族人敬重和感恩。罗满英和家人只截取了很少的一部分，留下百年老藤继续在山林生长。处暑时节，黄花倒水莲在茂密的绿林间开出了诱人的花朵，让穿梭在丛林荆棘之间的人们眼前一亮。颜值妖娆，还能成就一道补益气血、健脾利湿的药膳美食。
2: 为什么叫黄花倒水莲呢？你看它花是倒下来的，它的那个花呢特别漂亮，是用它的根，它的根呢腰力呢更好一些，而且它的根呢一定要老树的那种，最少要长五十年到一百年的那种。
0: 细歇村周边野生的甜笋已经冒出了地面，为今天的药膳增添了鲜嫩清香的口感。
4: 而且这后叶那些挖的果肉，你挖都挖着呢。
0: 出芽生长的芭蕉也为美食做好了准备。制作药膳还需要掌握烧柴火的功夫。水莲鸡是鲜花烹就的美食。

0: 甜笋鸡和水莲鸡是两种味道。灶火之上，甜笋的味道融入渐渐沸腾的山泉，在火的催促里钻入鸡肉，一股甜香就慢慢在时间的熬制里散开。猪蹄和百年鸡血藤的搭配，口感香糯，补胶原蛋白，补气血，能在凉意渐起的秋天提高食客们的免疫力。
1: 像瘦猪肉一样，你看瘦肉一样，好不好？你像像不像？把那个猪蹄和鸡血藤一起熬，熬大概要熬三个小时的。
0: 最原始的做法，激发的是火与鲜碰撞时带着糊味的茄香。
2: 它实际上就是盐呐、加油，然后放一小点那个酸醋、糖，就这四样东西。其实一道菜做下来，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配料越少越好。
0: 哈尼卤味是黄志勇的拿手好菜，配料就用了几十种山野里的中草药，既能安慰食客的口舌，又是养生去燥的美食。

0: 水果行业当中秘密，流茶流茶，为什么有些人做的流茶颜色很好瞧，第二天的颜色就变了？我们不是用喷射，我们用的是栀子，全天然的中草药，这个是天然的上色剂。
1: 一口卤香，辣而不燥，香而不腻，余味萦绕，让人陷入味蕾的深海。处暑时节，暑热在溜达了一个夏季之后悄悄藏了起来，天气逐渐转凉，除了热闹的野生菌和热带雨林，云岭大地上茂密的植物已经减缓生长，准备蓄养精神，为渐来的寒露和秋霜储备能量。斑斓的秋色之下，还藏匿着次第成熟的食材，等待着人们的采摘。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的整个市场呢是九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两市出现了小幅度的回落。盘面当中呢，今天的农业板块以及 AI 应用板块呢表现强势。另外，今天的整体像算力硬件板块则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那么，在快速轮动的电风扇行情之下，究竟如何找准心态和投资决策？稍后一起来探讨。先来关注一下全球股市的最新收盘情况。
2: 上证指数报收3979点，微幅下跌6个点，成交9443亿。深成指13872点，下跌142个点，成交10891亿。创业板报收3393点，下跌45个点，成交5109亿。北证50指数报收1079点，上涨14个点，成交190.5亿。恒生指数报收25329点，跌幅0.93%。日经225指数报收66215点，跌幅0.15%。
3: 再来关注欧洲股市8月31号收盘情况，英国富时休市，德国 DAX 指数报收26258点，跌幅1.17%。法国 CAC 指数报收8334点，跌幅0.79%。再来关注美股8月31号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报收53185点，跌幅0.7%；标普500指数报收7686点，跌幅0.33%；纳斯达克指数报收26370点，跌幅0.12%。
0: 缺口年限半年线，压力重重，何时突围？今天涨，明天跌，电风扇行情如何应对？粮食概念涨停潮，昙花一现还是行业拐点？主线迟迟不明朗，九月究竟谁能拔得头筹？
1: 欢迎收看一周外汇市场点评。上周五，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央行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释放了通过加息来抑制通胀的预期。那么受此影响的美元指数重回99的上方。那么接下来的主要非美货币对美元将如何演绎呢？今天我们有请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外汇交易员冯源为大家做个解析，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美元指数走势整体以反弹为主题，周三公布的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长持平于3.7%，显示美国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而周五，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杰克森·霍尔的央行年会上强调了美联储捍卫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对抗通胀的决心，释放了鹰派的立场，美元指数应声上涨，周五收在99.70。沃什讲话后，市场对九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35%跃升至60%，并且完全消化了12月前至少加息一次的预期。后市来看，仍需关注美联储九月议息会议前公布的非农和 CPI 数据。在美联储年内加息一次的预期已经被充分定价的前提下，年内加息的具体时点可能成为影响美元指数的短期因素，因此需要关注九月公布的数据能否给美联储提供加息的依据。短期内，美元指数可能从沃什重新强化的鹰派信心中得到支撑。

0: 欧洲美元指数在100整数关口附近的表现，那么接下来我们说欧元对于美元还将延续震荡格局吗？
1: 上周欧元对美元整体呈现区间震荡的格局，大部分时间围绕 1.1650 附近波动，缺乏明确的方向。周五美元强势的反弹带动欧元对美元跌破 1.16 整数关口，收在 1.1585。 近期欧元的表现主要受到美元指数的波动带动，欧元自身的动能相对较弱。西班牙和法国公布的8月 CPI 同比增速高于前月，强化了市场对于欧洲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展望未来，市场对欧央行与美联储货币政策路径的差异重新定价，以及欧元区自身经济基本面的改善程度，将是决定欧元中期走势的关键。但短期内，在缺乏明确催化剂的情况下，欧元更可能维持在 1.15 到 1.17 区间震荡格局，等待9月各大央行决议提供更加清晰明确的线索。
0: 那么英镑上周表现的相对疲软，那么接下来英镑对美元的走势将如何演绎呢？
1: 英镑上周的表现相对疲软，英镑对美元在上周尾盘跌破 1.36 关口，基本回吐了8月19日以来的全部涨幅。英国自身面临的多重逆风导致英镑走势沉重。经济数据方面，英国零售销售和劳动力市场数据显示疲软的迹象，进一步削弱了市场对英国央行继续加息的预期。此外，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加剧英镑的悲观情绪。英国议会即将复会，但是新政府的财政计划细节仍不明朗，市场对此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展望未来，英镑的前景在短期内仍不容乐观。市场普遍预期，在秋季预算公布前，政治和财政的不确定性将持续笼罩英镑。技术上看，英镑对美元跌破 1.36 关键支撑后，可能进一步向 1.35 区域回落。
2: 钟是朝夕为伴，见证每次向上，铺就坚实征途。钟是融通四海，突举每份信任，驶向彼岸新城。钟是薪火萌发，守一寸初心，燃万家灯火，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0: 好，今天来到演播室两位嘉宾的是余耀和武杰，欢迎两位啊。我们说今天呢是九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两市呢展开一个窄幅度的一个震荡。那我们发现了这个大盘又是回到了前期的小高点3995点，与此同时，这个位置也是缺口半年线以及年线等多重压力这样一个位置。那很多网友也发来了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网友萌芽提到说，我觉得现在的市场挺没劲的，涨不上去也跌不下来，没法操作。网友上一人家提到说，估计啊还得震荡一段时间。不着急，这筑底扎实了，反弹才能走得更加长远一些哈。大盘又到了前期这个压力位了啊，能不能顺利过关啊？大家需要关注哪些重点啊？给我们说说。
3: 我觉得这整个两个网友反映出的问题啊，就是一个积极一个消极。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关注点大家仍然放在整个指数的一个上涨持续性上，因为当前无论是上证指数还是创业板，整个运行的节奏略微有些不同，因为他们整个见顶跌下来的时间也不尽相同，所以大家整个走入迈入右侧行情的时间也不尽相同。那么当前的上证指数相对来说更为强势一些，围绕着3980到4000点左右的一个颈线的压力位，这个颈线呢是去年十月底一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有效的攻破，所以我倾向于上证指数是围绕这个短期的颈线消化一阵子，消化1到2周，然后再蓄势上攻。
0: 母鸡觉得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哈。也要跟我们说说，如果要向上真正的突破的话，需要哪些条件？
4: 我觉得现在呢，其实向上的概率在逐步的增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市场中的抛压在逐步的减弱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上周周末的时候啊，大家看到这个 美联储啊发表的是相对偏鹰派的啊一种表述。那在这种表述之下呢，海外的市场其实是相应出现了一波小的调整的。但是呢 ，A 股在触底了五日均线之后，马上就出现了强势的回拉。同时呢，今天到了年线的这个压力区是呈现了缩量的一个状态。按说如果抛压大是吧，大家都说哎呦快解套了，这个时候肯定一堆人要往出卖，成交量会适当的放大。但反而呢，在这个时候呈现了缩量，意味着抛压在逐步的减弱。所以呢，当均线

0: 之后很有可能会以跟中阳线的方式来展开向上的一个攻击，所以短期来看，我觉得向上再次这个延续反弹的这种概率在逐步的累加。
1: 反弹的概率逐步的累加啊。但与同时呢，我们发现盘面当中整体上还是一个快速轮动的一个电风扇的行情。那面对这种行情，究竟如何调整心态，如何调整我们的操作节奏呢？接下来我们首先连线场外嘉宾江南，听听他的最新表述。
2: 现在明显大盘当中，我就感觉到，是整个在科技板块当中呢，和一些偏防御型像创新药啊，像这些品种当中在博弈，谁来接下来去能够带这个队。这两个的博弈的结果呢，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要提前去预设，要更多的看到这次我们是不是能够去站上年线，站上甚至4050往上带量去继续进攻的时候，他们两个能够分出胜负。整个在科技领域当中呢，我们要偏重于找有业绩的板块，能够订单的这种板块去承接，即使说没有走出来主线，将因为他们是会结构化，也会有一定的一个表现的。所以不是说在科技品种当中看到谁涨了就去看谁，而是真正沉下心来根据中报认真分析。
1: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也请两位用100秒的时间跟我们说说，目前面对整个电风扇行情，用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操作节奏能够很好的应对它。来，倒计时100秒开始。
3: 之所以称之为叫电风扇行情，其实有它的一个根据，就是题材的轮动性以及持续性会相应的变差。那么对于当下市场环境呢，整个处在一个缩量的大背景之下，我觉得题材轮动换也情有可原。但是呢，我觉得大家操作上一定要坚定初心，就是拥抱主线。因为大家知道，在4、5、6、3个月份的时候，一些市场中科技的一些核心股整体的涨幅是相对来说偏大的，但是呢，在7月份整体调整过程中，大家就相当于集体打了一个折扣。但是呢，在资金选择在调整下来之后低吸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标。从现阶段来讲，我觉得重点还是去关注一些业绩确定性的方向，尤其是一些 PCB 一些主线核心赛道，他们紧缺加涨价的这个逻辑，中期逻辑依然没有变化。所以倾向于从8月份开始一直到年底， PCB 整个的行情仍然作为行情的中枢主线在向上运行。如果说基本面出现进一步恶化，甚至于说加剧的这么一种走势，我觉得整个行业的想象力还是逐渐被打开的。那么如果说现阶段大家在找一些相应的这种短线的题材的时候，一定切记叫快进快出。总体来说呢，心态上要保持平和，围绕着主线赛道去做一做中线的布局，我觉得更为合理一些。但是呢，现在整个指数面临了一个方向性选择问题，如果说未来指数能够跟随主线同频向上，那么整个的行情延展性以及持续性都会比大家想的要多得多。所以当下总体来的观点就是一个震荡向上，拥抱主线。
1: 接下来同样的问题问问余姚哈，你觉得在电风扇行情之下，什么样的策略，什么样的操作结构能够把握住这个行情？来，倒计时开始。
0: 其实呢，最近的市场呢呈现了电风扇行情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在这背后其实有一层原因是什么？就是高位的科技主线其实有些涨不动了。那在反弹的过程中，一旦这种前期的主线出现了涨不动，大家呢可能有一些畏高情绪，那么有些资金就开始从高位的板块向低位板块去做流动。但由于呢这是前期的主线，新主线又没出来，所以在流动的过程中呢，就是在低位板块中各个板块资金去做试探啊，直到看哪一个板块最终能够形成一个新的主线去做承接。所以现在正处于一个新老主线交替啊，新主线没有出现，老主线呢很多资金又没有完全放弃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呈现了这种过程。那在这里边呢，我觉得如果从操作的角度来讲啊，第一步，高位的科技股，我个人认为逢反弹可以考虑适当减持啊。那当然里边有一些细分啊，特别是跟国算线啊，这个未来需求仍然能放量的一些品种，可能还会有上涨的机会。但是更多的品种在前期股价已经透支了啊，未来的一些预期，或者说充分反映了未来的业绩增长的情况下，那这类的板块我建议规避。同时呢，对于底位板块，我们如何去捕捉呢？第一，如果底部板块要想有动作，首先一定是伴随着近期出现了明显的堆量，也就是成交量放大，这意味着近期有资金进场。所以找底部板块的时候，一要找底部放量的。第二，如果底部放量的品种有了一些板块内的细分龙头打出了龙头效应，那么在它首次回调的时候，往往是这个板块可以考虑低吸的一个时点。当然结合上消息面的催化，那这种成功率会相对更高一些。
1: 好，时间到了。刚才两位提到了科技板块在今天呢应该算是跌幅相对比较大的一天。

0: 今天的算力硬件呢，整体跌幅都不小，包括 PCB 方向也都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下挫。但是基本面上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么科创板公司表现其实还是比较亮眼的。那么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是1.01万亿元，同比增长38.6%，合计实现净利润1448.87亿元，同比增长437.6%。那么中期的净利润已经超过了2025年的全年的水平。另外，在算力芯片领域，像海光信息啊、寒武纪等4家科创板代表性企业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81.55亿元，同比增长82.2%。算力硬件应该说在业绩方面没什么毛病，大家都觉得它确实符合预期，甚至是超出了预期哈。所以两位觉得，那么科技股在9月份还会不会有行情？
1: 嗯，因为9月份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现在已经9月1号了，那么9月底呢还迎来一个小长假的一个开端，所以我倾向于整个9月份的时间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在8月份筑底，在7月份下跌之后，我觉得整个的一个筑底的过程也将逐步转为上升趋势，所以我相对来说对于科技股带领的小板指数，尤其是创业板以及科创板，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看好的。总体来说呢，我觉得这今天这个调整在前两天大涨的基础之上，今天做一次温和的回踩，回踩50均线，我觉得相对来说也比较正常。如果大家关注科技方向的话，就会发现主线赛道其实和整个指数的一个共振这个环节其实还比较密切，尤其大主线的运作一定是和整个指数的运行，就是整个指数走右侧的时候，大主线的延展性以及空间性也会往往比较大。所以我倾向于当前主线操作的一个科技仍然保持一个中期的一个韧性，
0: 依然是牢牢地抓住科技这条主线啊，这是五阶的观点。但与同时我们发现盘面当中，尽管说刚才咱们提到的业绩还不错，但实际上这两天反弹表现的相对比较疲弱一些啊，相对于其他板块来讲，会不会有部分的资金已经悄悄转移到其他板块当中了？
2: 我觉得存在这种可能性啊。那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说一个方向哈，业绩呢反映的更多的是以前，那以后如何，这个呢其实大家要看新的一个预期变化。那比如说对于科技股来说哈，比如说像光模块，海外的一些大厂现在已经开始去自己啊设计相应的光模块，那这个时候呢对于国内的啊一些企业来讲就加大了竞争，那未来供给释放之后，你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现在的这种高价格，业绩增速能不能继续保持，这里边其实是要画问号的。包括其他的一些细分啊，比如说像存储，国内呢随着长芯啊这个产能逐步的释放，那未来呢可能这个缺口会逐步的填平，那进一步啊说因为这个产能不够啊，然后导致的涨价，这个逻辑可能就会发生转变。所以呢就是大家在看这个行业的时候，你现在看到的业绩你还要考虑未来的业绩的变化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基本面的业绩变化以外，还要考虑到筹码因素。7月份整个快速市场调整之后啊，在反弹的过程中一般跌幅这么大，那么一旦反弹到半分位左右的时候，就会面临比较大的这个套牢盘的一个抛售的压力。所以大家看现在也是科技经过了8月份一个反弹之后，很多的品种都回到了7月份下跌的幅度一半左右，然后现在就有点上攻不上去了。其实这里边我觉得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内部筹码的一些松动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对于科技股还是持相对谨慎态度，
0: 相对谨慎一些。好，这是两位的观点哈。那另一方面呢，今天盘面当中我们发现啊，虽然是 AI 硬件领跌的，但是 AI 软件 AI 加应用啊这一方面的表现呢非常的突出。今天呢我们看 AI 长驱的龙头芒果超媒20厘米涨停了，那么消息面上也非常的给力。我们来看看8月31号国内首部上星播出的 AI 长驱后西游记上线芒果 TV， 登陆湖南卫视的黄金档。那么该剧呢采用的是 AIGC 完成画面与人物的演绎，无真人演员参与，并采用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的创新模式。受到个股利好影响的，今天包括影视传媒等等的 AI 加的一些领域都出现了大面积的这个上涨哈。两位跟我们说说跟 AI 相关的这些应用方向会不会有一些细分的龙头出来。
1: 其实这两天龙头已经有所表现，当然它建立在一个大幅超跌的背景之下，所以我倾向于他们仍然是倾向于是一个中期超跌的一个位置，但是持续性呢我觉得还是以围绕着5日线以及10日线这种中短期均线作为它的一个短期的安全线，如果说有效跌破的话，我觉得短期适当去规避。那么整体来说 AI 应用呢，它之前就饱受业绩的一个诟病，因为大家知道和硬件端相比，软件端的业绩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不确定性，即便是一些龙头类的公司，包括最近涨幅比较大的一些龙头公司，他们的业绩也不能保持每年的一个稳定增长，也就是说当下启动的位置也相对于之前去年的位置也相对比较低，所以我倾向于当下这些暴涨过的一些短期的板块 都是一个电风扇之中的一些行情，不排除未来当把这个风口还会去转向其他的板块，所以大家在参与这些板块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坚守一下五日线或者十日线这种中短期均线，有效跌破尽量去规避它的调整风险。
2: 另外呢，就是这个板块如果想要持续走强，我觉得大家有几个要素要去盯啊，就是什么样的公司可能会走出趋势。第一，你自己有核心 IP 啊的打造能力；第二，你有比较好的分发的这种平台啊，那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第三呢，就是如果你能够把比如说你的一些会员呀，或者说一些广告啊等等能够运营起来，让你形成真正的有效收入，那这类的公司它的业绩其实未来会有这种稳步增长的这种可能性，从而走出一波趋势行情。所以呢，就是短期看炒作，如果想要中期走长，那上述的三个要素是大家要选里边核心公司的啊一些标准。
0: 好，这是两位的一个观点啊。那除了盘面当中今天的这个 AI 加应用比较火爆之外呢，这两天我们发现了整个大金融板块表现非常强势，像银行板块，那么很多个股也是连创新高，包括中国银行今天也是再创新高。那与同时，我们说金融板块本身它是有一个红利加上防御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在里边哈，加上券商保险今年上半年业绩非常好，但是股价呢却一直是表现的平平，没有出现特别好的兑现。那么最近的连续反弹，两位是怎么看的？那么大金融板块的行情现在走到哪个阶段了？
1: 我觉得大金融现在是处在一个创历史新高的一个走势之中，但是大家知道，历史上大金融的表现持续性往往相对来说比较差，尤其是短期快涨过后，往往调整的压力也就伴随而来，所以倾向于对于一些大行类的品种，如果说短期上升幅度达到10%甚至于15%以上，那大家要做好这种回踩的一个准备。如果身在其中的人，我觉得趋势延续现在还难言见顶，但是如果说这个位置想再冲进去的投资者，我觉得适当保持一个谨慎的心。
0: 那对于券商、银行、保险这三大分类，那么余姚怎么选？
2: 我觉得它的想要大家关注的点不一样啊，比如说银行大家更多的是关注高股息啊，保险这一块呢大家关注的是它的投资收益啊，证券这一块呢其实就是跟牛市啊、交易量啊以及整个的整合逻辑相关，所以三者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看大家想挣哪一部分的钱。如果你选择大金融，我本身觉得你应该是倾向于稳健型，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考虑以股息率作为一个重要的评判的标准。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讲，我觉得优选银行，但是需要等待回调时再去布局。
0: 好，这是二位的观点，听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及早板块个股及案例分析，不做个股推荐，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今天最新鲜的财经资讯，之后我们的财经小课堂嘉宾刘芳莹将和您分享立足当下投资股市要想清楚哪些问题。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九月一日关注布局10万亿级赛道，商品消费扩容升级，聚焦 AI 技术落地应用，工信部启动专项行动，新动能稳定扩张，八月 PMI 释放暖意，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专家认为呢，绿色、智能、健康消费正处于爆发前沿，后续呢，财政、税收、标准等配套政策或将围绕这三个方向集中发力。工信部启动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聚焦 AI 技术落地应用。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到2027年底，这个数量不少于3000家，并且支持服务商用好算力卷等政策工具，降低算力成本。由此，具备场景数据和企业交付能力的弊端 AI 应用厂商或将迎来关键窗口期。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制造业 PMI 为49.8%，比上个月上升了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呢是49%，比上个月持平。综合 PMI 产出指数是49.5%，比上个月上升了0.2个百分点。八月制造业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市场认为啊，九月份制造业景气度有望进一步趋稳回升。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财经小课堂，我是课代表大伟。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依然是崔志宇崔老师，欢迎你哈。
4: 啊，课代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上节课的崔老师表示呢，在 AI 的浪潮之下呢，其实有一个行业特别受益，那就是燃气轮机这个行业。而这个行业呢，上节课也提到了产业链当中的整机制造和核心零部件是非常关键的两个环节。
4: 没错。
0: 那么上期我们提到了整机制造，咱们 先给大家做个回顾，
4: 好吧？上期呢，我们讲到了三家公司啊，一个是东方电器，目前为

0: 唯一的一个国内拥有全国产化重型燃机生产能力的企业。第二个就是中国动力，这个我们军工系出身，做这个传感机啊，而且呢已经实现了这个稳定的交付。第三个呢就是杰瑞股份，转型非常成功，而且近期刚刚获得大订单啊。
1: 嗯，
0: 这个是整机领域值得关注的三个标的。
1: 除了这个整机领域当中呢，这核心零部件领域啊都有哪些，也给大家说说。
0: 哎，核心零部件领域呢，我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是这个热端叶片啊，也就是燃气轮机最主要的价值量最高的是这个轮机当中的那个转子上面的叶片，因为它要在这个气缸当中呢耐受上千度的高温，不能变形，而且呢要持续不断的运转，所以它是这个燃机当中最核心的一个部件。那国内呢在上市公司里面做核心部件的主要是两家公司，一个是万泽股份，一个是硬流股份啊，他们两个是有区别的哈。这个万泽股份呢在这个核心零部件领域呢是刚刚拿到这个大厂的认证啊，马上可能会做这个批量的供货。而硬流股份呢是一个老牌的啊，给这个大厂做供货的这一个核心零部件叶片生产的企业啊，它给这个西门子啊、贝克休斯啊等等这些海外的主机厂已经供过很多年了，并且呢可能有望签这个长期供货的协议。
1: 这是两个核心零部件领域的头部公司，
0: 没错。
1: 那接下来能不能说说普通投资者怎么把握这里边的这个投资机会啊？
0: 哎，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燃机板块的股票，我拿东方电器举个例子，其实很多燃机板块的股票的走势在过去一年多呢都是这种形态啊，在这个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有一波大幅的拉升，在二季度的时候呢是一个高位盘整的状态，结果呢在这个五一之后呢早于这个科技板块的调整有一波比较深的回调啊，很多的这个个股的回调幅度将近都达到了40%多啊，不光是东方电器，大家可以看一下，像万泽股份也基本上是这个图，你看万泽股份也都是从今年的这个春节回来之后基本上是一个翻倍的行情，然后在五月之后呢有一轮这个下杀，回调幅度将近40%左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其实燃机订单暴增，整个这个市场算力中心缺货，缺燃机的货这个事儿，其实是在2025年的年报公布，也就是在今年其实春节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迹象。那么这些海外的厂商转头来向我们采购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市场资金也是有预期的，所以才会有这么一波的拉升。所以呢，大家在选这个股票的时候，可以去看看板块里面这些股票是不是走成这个形态，那就能看出来它是不是真的是燃机板块里面有实打实业务的这些公司。那为什么在二季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高位的盘整呢？那主要是因为啊，在当时大摩写了一篇报告说今年燃机订单将会见顶，哎，给市场了一个非常不好的
1: 预期、
0: 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业呀，那是不是现在已经到了它这个订单见顶的时候啊？但事实上呢，随着这个各大厂的这个半年报的公布啊，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缺货的现象依然还是十分严重的，并没有萎缩，也并没有下降。目前呢，这个主流的预测是到今年年底之前，大概所有这些大厂会覆盖掉2030年甚至2031年的这个产能，也就是说这些产能不足的现象短期无法解决，

0: 开发、节庆活动等方面进行了融合发展。武城经主体表示，未来一到两年将深化文化创意融合，推动农文旅业态提质扩面。农文旅融合带动乡村休闲旅游提升。2026年上半年，全市乡村休闲旅游接待人次为1182.6万人次，实现收入17.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3%和4.2%。
1: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我们演播厅邀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江老师。
2: 大家好。
1: 欢迎媒体评论员张春蔚老师，欢迎您。
3: 大家好。
1: 我们刚才看了一个短片哈，从数据和案例来看，那江老师根据您的观察，北京农文旅融合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和之前相比啊，最大的不同您觉得是什么？
3: 从刚刚的小片我们能看到哈，其实这几年北京的农文旅发展还是非常快的。那么呢，逐渐的从一个大而全的一个同质化的竞争，那么发展到了一个小而精的品牌化发展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早在2000年以前呢，北京的这个农文旅主要还是以农家乐为主，这个区吃鱼呀，那个区吃
1: 豆腐，
3: 吃豆腐，还有吃鸡的等等哈，都是一些特色美食为引领的。2000年之后呢，应该说从这些点状的农家乐就逐渐的发展成了一个旅游园区。那么在这个园区里面呢，业态也逐渐的丰富了，很多的民宿呢也在那个时期呢就涌现了出来。到2020年之后呢，应该说就更加的完善了，是一个全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道路。比如说通州的这个樱桃，那么一开始通州可能种樱桃呢，它就是发展的是一产种植业，那么逐渐呢又发展了二产的农产品加工业，把这个樱桃呢就加工成了什么樱桃酒啊、樱桃果汁啊、樱桃的饮料，还有樱桃的干啊等等。再有呢就是延伸到了三产，服务业的都出现了。那我们去这个樱桃园的时候呢，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我们去采摘一些樱桃哈，然后加工成一些小的一些零食啊、新的一些产品，同时呢我们还感觉学习到了一些知识。所以呢我们说到2020年以后呢，应该说走的就是一个全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道路了。所以从刚才这个发展的脉络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北京的农文旅发展呢，它是一个不断的探索创新，不断的与时俱进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这么看来变化还是很大的，而且更多更丰富了。
4: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 IP 化，以前你可能会觉得就是它是一阵风似的，但是现在你会觉得哎，到底我该去做什么了，甚至还有一点游客的手段不一样了。以前是当天去当天回，
3: 对
4: 啊，是打卡式的消费，现在是我要去待几天，两天是怎么待法，
1: 深度体验。
4: 对，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就意味着你的整个服务的配套提升了，而且还有一点，它的价格和价值与日俱增了。你必须要想，我有没有回头客，这个回头客能够待多久，他能够来几轮。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看到我们的乡村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上，就有了专业度、美誉度以及品牌度的这样的一个区分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它本质就意味着我们的服务行业的一个整体提升。
1: 那江老师，根据您的观察，现在农文旅融合发展它有哪些不同的应用场景，它的特色又都是什么样的呢？
3: 应该说在北京哈，我们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类型还是非常多样的。比如说产业引领型，比如说我们有平谷的大桃、昌平的草莓、大兴的西瓜，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它一开始就是种植，后来呢发展成了我们的农产品加工，再发展成我们的文旅，使得我们整个的产业链条越来越完整。再有呢，比如说我们的文化引领型，比如说长城，我们好几个区都是有长城的。那么此外呢，我们还有像古村落呀，还有一些非遗的传承啊。那在门头沟还有一个马致远的故居，这个名人的故居哈，它也有一定的引领效应。还有呢，就是生态康养型，我们在北京的郊区有一些地方呢，门头沟的灵山、密云的水库，哎，我去了以后，我就是休息，我看着这些大好河山、大好的风光，我就感觉我身心受到了净化。再有呢，比如说我们的节庆活动型，比如昌平的草莓节呀，冬天的庙会啊等等哈。那么通过这些节庆的活动呢，不仅说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我们农产品的一个销售，同时呢，也还宣传了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文化呀、特色的旅游。那么在北京呢，因为它比较的大，各个区它的特点也不同，资源条件也不同，我们感受到的是很多的区它都是多种类型相融合的，那么共同的带动了我们北京的一个文旅融合方式的一个拓展，以及整个农文旅能力的升级。
1: 所以北京的农文旅融合已经从过去单一的观光采摘逐渐走向多元的融合。不过同样是农文旅融合，不同的乡村发展方式也各不相同。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